这里是音乐生活家，各位早上好，我是魏荣。刚刚我们欣赏了比才歌剧《卡门》中的经典段落《斗牛士之歌》，铜管在开篇处叠加重音，弦乐齐奏，以齐整的运功方向铺开主题，像是斗牛场上红布翻飞时人群的齐声呼喊。那接下来我们就要欣赏到张小音竖琴演奏的《格里斯哈巴涅拉》，同样采用哈巴涅拉舞曲节奏，它与歌剧《卡门》中的《爱情像自由的小鸟》有着相似的摇曳律动，却拥有着独立的旋律面貌。竖琴清澈的音色也为这一段旋律带来别样的色彩。那随后音乐小史专栏还将带我们进一步了解竖琴这件拥有着悠久历史的拨弦乐器。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时，我是楚月。本时段我们来聊一聊有关竖琴的神话故事。

弧度优美的竖琴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弹拨乐器之一，它的出现往往会给人带来一种高贵典雅的印象。我们常常能够在希腊神话相关的绘画、雕塑作品中见到竖琴的身影。经历了数千年的演变，竖琴的来源已经难以追究，但是根据它的造型启示，人们普遍认为这些弓弦乐器都是由远古人类对弓箭的改造而来。不过被誉为世间最美乐器的竖琴一直都有着一层神秘色彩，这一时段我们就从神话故事中一探它的前世今生。在希腊神话中，七弦里拉竖琴的创造者是身为宙斯之子的赫尔墨斯。赫尔墨斯从小就拥有

有令人赞叹的创作力。他在童年时用乌龟壳制作了一把竖琴。一天夜里，他从哥哥阿波罗的牛棚中偷走了15头牛，饱餐一顿之后便呼呼睡去。阿波罗来到牛棚，发现这一情况，将弟弟带到宙斯面前，要求父亲对弟弟进行惩罚。宙斯很为难，让兄弟二人自行解决。聪明的赫尔墨斯承认了偷牛的行为，为了弥补自己的过失，他把制作精美的竖琴送给了阿波罗。阿波罗立刻被竖琴优雅高贵的外表以及清澈动人的琴音所吸引，欣然收下了这把七弦里拉竖琴，并且原谅了赫尔墨斯。

于是一手握着金球象征光明的太阳，一手扶着七弦里拉竖琴，就成为了阿波罗典型的形象。阿波罗是古希腊神话中最多才多艺的神，这位手持竖琴的美男子弹奏出的竖琴琴音不仅令人沉醉，就连动物植物也为之倾

俄尔普斯身为阿波罗之子，注定就是为音乐而生。阿波罗不仅将自己的音乐天赋传给了俄尔普斯，还将七弦里拉竖琴一并传给了爱子。在俄尔普斯的手中，竖琴不仅是带给人愉悦的乐器，还是一把制敌利器。为了帮助特萨利亚的王子伊阿宋夺回国家，俄尔普斯与英雄的队伍一同踏上了追讨金羊毛的冒险之旅。但是有一条凶恶的巨龙寸步不离地守护在金羊毛左右。为了制服巨龙，俄尔普斯弹奏起手中金色的竖琴，听到美妙的琴音，狰狞的巨龙不由得变得温顺。趁巨龙陶醉于琴音而忘了守卫之时，伊阿宋成功地获取了金羊毛。这就是希腊神话中伊阿宋智取金羊毛的故事。好的，以上就是本时段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楚月，代表编辑李涵，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琴键落成树荫，乐章吹散暑气，在蝉鸣与微风之间，让音乐陪你静下来。经典音乐广播暑期特别策划，我们的音乐暑假，以乐为伴，共赴一段盛满旋律的悠长假期。
1: 爱车出险怕等待怕跑腿，平安三年信用赔直接搞定，三年未出险车主小额案件免等待，拍照即可撤离，免证明，理赔员确认单方事故后不用认定书，免定损，额度内直接赔。买车险选平安，电话4008000000。
2: 在一次宴会上，苏轼说那边的生活条件很差，你应该不太习惯吧，柔毒却不以为然地回答道，此心安处是吾乡。从这么一个出身卑微的女子口中说出了如此见识不凡的话，令苏轼大为惊讶和赞叹，于是苏轼就专门为柔毒写下了这首传之后世的名篇。
0: 多位文化名家讲述文史小故事，在趣味中领悟道理，上云听 APP 搜索52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1906集，主题是诗词中的苏东坡。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刚刚我们欣赏了更加缓慢，出自纳克索斯的专辑《雨后巴黎的竖琴》。德彪西的钢琴小品被改编为竖琴与小提琴的二重奏，乐句在舒缓的速度当中展开，琴弦的余韵在耳边慢慢散开，听得格外清晰。我们继续来欣赏欧洲爵士三重奏改编的德彪西代表作《月光》。原曲中静止的月色被放进爵士乐的摇摆律动当中，钢琴不再只是描绘月光，而是让月光随着即兴的律动向前行走。在爵士改编的《月光》之后，自在爵士专栏还将带我们来聆听温柔的钢琴诗人 Bill Evans。 Evans 的触键轻得像是触碰一件易碎品，他的演奏带着浓郁的古典底色，和声与音色处理之中也能够听见德彪西式的朦胧色彩。德彪西在巴黎的钢琴世界里寻找声音的光影， Evans 则在纽约爵士里延续着对音色与和声的探索。

符挣脱乐谱的束缚，当旋律随着心跳即兴流淌，欢迎踏入爵士的乐享空间，在这里放松身心，随节奏轻轻摇摆，经典音乐广播，自在爵士，让你的时光悠然自在。

自在爵士，我是魏荣。今天想和你聊一聊 Bill Evans， 比尔·埃文斯。在他的琴声里，古典的细腻和爵士的自由很自然地融在了一起。那种不急着把声音填满的弹法，也影响了后来很多爵士钢琴家。

1929年8月16日 ，Bill Evans 出生在新泽西州普兰菲尔德。从6岁起，他就开始学琴，多年古典音乐的浸润，也悄悄塑造了他的爵士语言。像拉威尔的月色，像德彪西的水光，每一个音符都像水彩的笔触，朦胧轻盈。他很少把琴声塞满，在一组音符落下后，他常常愿意等一等，让余韵自起，慢慢散开。Peace, peace, 宁静之地，两个简单的和弦反复交替，像是一个人站在空无一人的纽约街头，看着城市慢慢亮起灯火。1958年12月，在录制个人第二张专辑 Everybody Digs Bill Evans 的时候，留下了这一段钢琴独奏即兴。

后来常有听众点这首 Peace Peace， 但是 Evans 很少在现场演奏它。在他看来，这首曲子更属于录音室里偶然诞生的瞬间，很难被复制。这让我想起电影《海上钢琴师》里1900弹给那个女孩的曲子，有些旋律注定只属于某个瞬间。在加入 Miles Davis 的六重奏之后， Evans 在1959年参与录制了改变爵士乐历史的专辑 Kind of Blue。 他的琴声也成为这张专辑最特别的颜色之一，而其中最动人的一首要属 Blue in Green。 Evans 后来回忆，这首曲子最初是从 Miles 教给他的两个和弦发展出来的，旋律里有一种说不清的温柔，像清晨5、6点的天色，将明未明。

Evans 对和声与空间的处理也恰好碰上了 Miles 当时正在寻找的调式方向。不过要听见一个更完整的 Bill Evans， 还是得回到他的三重奏。钢琴不再只是主角，贝斯和鼓也真正开始和他对话。

Waltz for Debbie。 这首曲子本是 Evans 写给侄女的礼物，他把那一份属于童年的纯真快乐写成了一首三拍子的华尔兹。但真正让这首曲子成为传奇的是1961年6月25日那个星期天，在纽约 Village Vanguard 爵士俱乐部， Evans 与贝斯手 Scott LaFaro、 鼓手 Paul Motion 完成了一场被反复弹起的现场演出。这场演出录音后来被整理成两张经典专辑《Waltz for Debbie》和《Sunday at the Village Vanguard》。

但这竟是这个黄金三重奏的最后一次合作。Alfaro 十天后的意外离世，让这些声音后来多了一层谁都没有预料到的告别意味。

如果你以为 Bill Evans 只有温柔和安静，那还得再听一听 Nardis。 这首曲子原本出自 Miles Davis 之手，却被 Evans 一次又一次地重新演奏，慢慢弹成了属于自己的语言，甚至在生命最后阶段，他仍然在反复演奏它，这仿佛成了他与世界对话的一种方式。

从新泽西的琴房到曼哈顿的爵士俱乐部， Bill Evans 用琴键写了许多温柔的诗。最后一点时间还是留给他的琴声，也许你听到的不是什么伟大的爵士钢琴家，只是几个刚好适合此刻的音符，这样也就够了。我是魏荣，自在爵士，我们下期再见。

0: 时间有声音吗？
1: 时间是晨曦中第一缕光线触碰琴弦的微响，
0: 是深夜里月光流淌在黑白线上的静谧。
1: 记录时间的旋律，收藏岁月的和声。
0: 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
1: 每一个音符都是穿越时空的旅人，
0: 每一段旋律都在诉说与你相关的心情，让经典浸润生活，
1: 让心灵重回宁静。
0: 经典音乐广播，聆听永恒，相伴始终。
2: 平安车险福利多，电话投保超省钱，拨打4008-60转一投保，享超多福利，更有洗车、代驾等多重惊喜等你呢！赶紧行动吧！
3: 4008-00000。
2: 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4: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在城市的心跳里，你是否渴望一种不同的频率？在忙碌的生活中，你是否想念一段纯粹的旋律？打破时空界限，混搭古今中外，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刷新你的听觉体验。

0: 刚才我们欣赏了赵小霞、于元春、苏畅、杨雪、李娟等多位演奏家合作的《柳寒烟》，这是一首新古典主义风格的民乐即兴重奏，由青年演奏家们完全即兴录制，各式丝竹乐声交织相融，以当代女性视角诠释丝路古乐意境。那接下来，让我们跟随八音和鸣，继续来领略中华乐器的独特魅力。请欣赏赵小霞的古琴独奏《入调》，这依然是一首融合传统弹奏技法与现代音乐表达的杰作。那随后，音乐小史专栏还将带大家探寻古代四大名琴之一交尾琴的传奇典故。琴借人声名远扬，人凭琴声留存世间。千年前的木头，至今还在讲故事。
1: 古琴演奏家赵小霞师从古琴大师李祥霆，现为中央音乐学院硕士生导师，在古琴演奏与教学领域都有着很深的造诣。赵小霞长期致力于古琴艺术的世界传播，是当代非常有影响力的古琴艺术家。现在我们听到的《入调》选自赵小霞的古琴即兴集《秦淮古今》。这张专辑是中国当代国乐名家原创作品集系列中的一张，由中国唱片集团出版。

赵小霞演奏的《入调》是一首很有深意的作品。其实不只是琴声要入调，人的情绪、心境、状态都要找对节奏。当即兴的灵感被唤醒，技巧与思绪自然融为一体，收放自如，从容不迫。听这首《入调》，就像举行一场庄重又真诚的音乐仪式，从慢慢入戏到完全沉浸，我们可以跟着琴声一同沉浸下来。

0: 金声玉振，竹韵悠扬，丝弦婉转，土木清和。
1: 八音是意蕴悠长的古老智慧，和鸣是穿越古今的魅力艺术。
0: 八音和鸣是跨越千年的声音之约，是根植血脉的文化传承。
1: 在云听客户端搜索经典音乐广播八音和鸣，让千年乐音活在当下，听中国声音走向世界。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楚月。这一时段我们来聊一聊中国古代四大名琴之一的交尾琴。交尾的琴名朴实无华，但它的身世却非同寻常。它是东汉著名文学家音乐家蔡邕亲手制作的一张七弦琴。蔡邕爱好音乐，通晓音律，尤其擅长弹琴，弹奏中的一点小小差错都逃不过他敏锐的耳朵。而一段关于蔡邕旧琴的故事也在民间广为流传。蔡邕为人正直，性格耿直诚实。汉灵帝在位时，他多次上书陈述自己的政见，因为直言不讳顶撞了皇帝，再加上灵帝身边的宦官对他充满怨恨与嫉妒，常常在灵帝面前进谗言，说他不尊重灵帝，随时有谋反的可能。蔡邕考虑到自己已经成了灵帝的眼中钉，于是远离朝堂，在吴郡会稽郡隐居起来。在隐居的日子里，蔡邕常常借用弹琴来抒发自己壮志难酬的愤懑和对前途渺茫的感叹。

相传有一天，蔡邕在游玩时看到一位老妇人正在烧火做饭，他听见熊熊燃烧的柴火堆中传来一阵清脆的爆裂声，燃烧的木头还散发着独特的香气。蔡邕意识到这块木头非同寻常，于是他飞快地跑向妇人的灶前，顾不得灶里的火势凶猛，急忙把一段正在燃烧的木头捞了出来。好在抢救及时，木头还比较完整。老妇人对蔡邕这一举动很是不解，问道：这不就是一块普通的桐木吗？蔡邕连忙道歉，并感叹道：这是一块做琴难得一见的好材料啊。于是蔡邕请求老妇人把这段桐木卖给他。回到家中，蔡邕把这段买来的木头削制成了一张七弦琴，因为琴的尾部还留有被大火烧过的焦痕，就取名为焦尾。后来这把焦尾琴流传下来，成为了世间罕有的珍宝。后世有这样一句话：灵帝无珠走良将，焦桐有幸才名琴。焦尾以它悦耳的音色和特有的制法闻名四海，后来人们用焦尾、焦桐、焦琴等指代美琴，或者是比喻历经磨难的良才和未被赏识的宝器。好的，以上就是本时段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楚月，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 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公元前551年， 一个婴儿降生在黑暗狭小的山洞中，因为生下来头顶的中间是凹下去的，和泥鳅山很相似，被取名为鳅。因为在家里排行第二，所以字仲尼。他就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展现中国历史浩瀚图景， 听古老文明的来处与传承。上云听APP 搜索59这个数字， 点击收听第13集， 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经典音乐广播， 岁月最深情，民歌不只是遥远的回忆，时尚不只有流行的外衣。

欢迎收听民歌也时尚，我是颜蓉。上世纪三十年代，王洛宾在青海采风时，吸收当地民谣的调式与音素，并融入藏族民歌《亚拉苏》、哈萨克族民歌《羊群里躺着想念你的人》，以及维吾尔族民歌《牧羊人之歌》等元素，创作出了这首我们都很熟悉的歌曲《在那遥远的地方》。音乐结构上，王洛宾对原始民歌进行了艺术化处理，比如通过上下乐句的对称设计和朴素比兴的歌词，使旋律更流畅，情感更饱满。歌曲采用了欧洲七声音阶调式，这在汉族民歌中较为少见，同时兼具哈萨克族民歌的奔放与青海藏族民歌的抒情性。1994年，这首家喻户晓的《在那遥远的地方》获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颁发的东西方文化交流特殊贡献奖。十年后的2004年，歌手蔡琴将歌曲置于个人翻唱集首位，用深沉的歌声唤起人们与歌中那位有着红太阳般粉红笑脸的姑娘初次相遇时的美好情愫。

无独有偶，2009年歌手莫文蔚与制作人张亚东合作推出专辑《回味》，其中收录了《打起手鼓唱起歌》《溜溜的情歌》还有《在那遥远的地方》等多首经典民歌的翻唱。莫文蔚演唱的这一版《在那遥远的地方》有一段悠远深邃的提琴乐音徐徐展开，这段弦乐演奏来自亚洲爱乐乐团。紧接着莫文蔚标志性的歌声进入，沉静而细腻，那歌声像草原上的云一样淡，也像牧民家的酒一样浓，让那个遥远的地方变得如此亲近，如此令人怀念。

0: 跟随心动，
1: 先随悦动。
0: Come on， 有音乐，
1: 有活力，
0: 有健康。
1: 接下来跟随经典音乐广播，
0: 让我们听音乐动起来。
2: 久坐后大腿像灌了铅，靠墙静蹲30秒，激活下肢吧。腰背贴墙，膝盖不超脚尖，大腿与地面平行，起身时再慢慢拉伸，配上动感音乐，甩掉僵硬，原地满血复活。欢迎你锁定经典音乐广播，一起听音乐动起来。

行色匆匆走过四季，你是否读懂过这座城市的温柔？我是杰科，现在是上午九点，我在经典音乐广播陪你静享这一刻。

0: 剧院，剧院让经典绽放光芒。
1: 欢迎您继续收听经典音乐广播的梦剧院节目。跳华尔兹的猫也被译作跳圆舞曲的小猫，是作曲家莱罗尔·安德森1950年创作的经典管弦乐小品。安德森的管弦乐作品以幽默轻快的风格著称，深受各年龄层听众的喜爱。跳华尔兹的猫创作灵感正来自于作曲家安德森家中的宠物猫，他观察到小猫玩耍时转圈踱步的灵动姿态，以此为素材完成了这首诙谐的音乐作品。来听听看，从中您能够捕捉到哪些小猫灵动又有趣的画面呢？

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的梦剧院节目，欢迎您的锁定收听，我是主持人晶晶。耳边带给大家的是作曲家柴可夫斯基根据普希金同名长诗创作的歌剧《叶甫盖尼·奥涅金》当中的经典选段《圆舞曲》，由吕嘉指挥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演奏。叶甫盖尼·奥涅金是俄罗斯作曲家柴可夫斯基谱曲的三幕歌剧，自1879年首演以来，一直深深打动着人们的心。它融合了普希金的文学脚本和柴可夫斯基的浪漫音乐风格，兼具文学与音乐双重艺术价值，是俄罗斯抒情歌剧的典型代表，堪称俄罗斯文化艺术中的瑰宝。我们耳边听到的《圆舞曲》是歌剧《叶甫盖尼·奥涅金》第二幕第一场中的经典段落，旋律轻盈明快，优雅舒展，既烘托出乡村中

庄园舞会的欢乐氛围，也与剧中人物的情感起伏形成呼应，是这部歌剧中极具代表性的器乐段落，常常在音乐会上被单独演奏。

0: 时光，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大家好，我是蒙古族歌手乌兰托亚。
1: 俩人正动手打着打着，忽然间就看这小猴一转身转到马后边去，转到马后边之后，就看这小猴一抬胳膊，啪，这袖尖啪的一下子正打那马的后座上。马可不管那个，一撂蹶子，薛文彪在上面就坐不住了，噔，头朝下就栽下去。
2: 生动鲜活，栩栩如生。从田连元经典评书里听市井烟火中的侠义豪情。上云听 APP 搜索4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柴可夫斯基 C 大调弦乐小夜曲的第二乐章为轻盈舒展的圆舞曲风格，三拍子节奏轻盈灵动，旋律典雅柔美，音色清澈细腻，充满浪漫的抒情氛围。这一乐章流传广泛，经常会在音乐会上单独演出。 C 大调弦乐小夜曲仅用弦乐声部就构建出了层次丰富的音色，既保留古典小夜曲的雅致，又融入柴可夫斯基标志性的旋律感染力。我们继续来欣赏中国爱乐乐团带来的精彩演奏。

他沉醉于夜空的静谧，也雀跃于晨光微曦。他应和飞鸟清唱，也勾勒山谷清寂。他有低回婉转的柔美，也有波澜壮阔的跌宕。万般滋味悄然涌上心头，它就是让我们越听越爱的古典乐。我是魏荣，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古典味道》。

岁月最深情，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我是魏荣。作曲家舒伯特的特长是诗意与浪漫的表达，他擅长以小结构来表达丰富的音乐层次。舒伯特的降 A 大调第五号钢琴奏鸣曲创作于1817年，这是一首篇幅短小精致的奏鸣曲。

舒伯特的第五号钢琴奏鸣曲遵循古典主义钢琴奏鸣曲三乐章的布局，没有复杂的曲式变体，作品结构简洁清晰，逻辑连贯，以短小的篇幅区别于舒伯特创作后期宏大的钢琴奏鸣曲，尽显作曲家青年时期的灵动风格，是古典奏鸣曲精炼表达的典型体现。

0: 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深入经典巨作，探索音乐恒久魅力，打开名人心扉，了解唱作背后传奇。经典音乐广播，梦剧院。
1: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梦剧院让经典绽放光芒。在室内乐作品中，人们对一些双声部肢体有一种诗意的描述，呼吸式对话，指两种乐器不以主从关系展开，而像是两位好友自然交谈，音色与乐句长度彼此让渡，连呼吸节奏都同频共振。德沃夏克1887年创作的四首浪漫小品正是这样的作品。四首短曲中，小提琴不炫技，钢琴也不只是伴奏，它们像自然对话般交替承接旋律，轮流引出主题，又悄然退为背景，时而并肩歌唱，时而错位低语。德沃夏克的四首浪漫小品兼具浪漫诗意与波西米亚民间音乐特色，我们来听第一首《短歌》。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经典音乐广播的梦剧院，我是主持人晶晶。德沃夏克的四首浪漫小品是为小提琴与钢琴创作的四首室内乐短曲，改编自德沃夏克此前创作的弦乐三重奏作品。四首浪漫小品第一首是气质抒情宁静的短歌，第二首是随想曲风格，节奏鲜明，第三首是旋律直白热烈的浪漫曲，搭配明亮的音型肢体，激情涌动，第四首篇幅最长，也是全曲情感最深沉的段落。整套作品串联起完整的情绪线条，具有浓郁的民族风情。我们继续来欣赏德沃夏克四首浪漫小品的第四首小广板。

0: 个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

0: 加油发电呢。
1: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3: 外出装上自带杯，
4: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1: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5: 岁月最深情。

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你好，我是晶晶，为您带来梦剧院节目。上世纪七十年代，作曲家陈刚受时任上海交响乐团首席小提琴的潘银林的邀约，创作了《金色的炉台》《苗岭的早晨》《刀舞》《阳光照耀着塔什库尔干》等一批中国小提琴作品，进行了小提琴民族化的探索。今天节目中带给大家的《刀舞》，以刚劲有力的旋律和富有张力的节奏，生动描绘了充满力量感的舞蹈场景，展现了力与美的融合。小提琴家潘银林和作曲家陈刚是多年好友，二人情谊深厚，配合默契。潘银林演奏的小提琴曲《刀舞》精准还原了乐曲的雄浑气质，成为时代经典。

您好，我是郑日，现在是上午十点，锁定经典音乐广播，让音乐成为这缕阳光里最懂您的伙伴。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剧院，让经典绽放光芒。
1: 岁月最深情，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的梦剧院。你好，我是主持人晶晶。

正在和大家分享的是贝多芬的 D 大调第二交响曲。今天我们听到的这个版本由吕嘉指挥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演绎。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的演奏充满力量，收放自如，饱满的演奏情绪将贝多芬的音乐特质诠释得淋漓尽致。创作完成于1802年的第二交响曲是贝多芬九部交响曲中最不为大众熟悉的作品之一，常因其他交响曲的光芒而被忽视，但它的确是贝多芬早期创作的重要代表。在创作第二交响曲的时候，贝多芬耳疾加剧，步入了人生的困顿时期。虽然心怀对美好人生的热爱，但是面对种种现实的打击，作曲家感受到了人生的五味杂陈。在音乐中，贝多芬展示了一代音乐巨人的伟岸心胸，展现了他不向命运低头的坚韧意志。让我们继续来欣赏贝多芬 D 大调第二交响曲的第二乐章。

你以为的中国民乐可能是这样的。但其实它也可以是这样的。

0: 乐响起，粤海怡情，经典永存。欢迎光临梦剧院。
1: 在一次宴会上，苏轼说那边的生活条件很差，你应该不太习惯吧。柔毒却不以为然地回答道：“此心安处是吾乡。”从这么一个出身卑微的女子口中说出了如此见识不凡的话，令苏轼大为惊讶和赞叹。于是苏轼就专门为柔毒写下了这首传之后世的名篇。
0: 多位文化名家讲述文史小故事，在趣味中领悟道理。上云听 APP 搜索52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1906集，主题是诗词中的苏东坡。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收听梦剧院。刚刚听到那首复古又热烈的作品叫做《草裙舞布鲁斯》，滑棒吉他动感十足，充满波利尼西亚的原始风情。通过音乐，我们仿佛置身热带岛屿，沙滩上熊熊燃烧的篝火旁，热情的舞蹈伴着音乐声随海浪起伏，自由奔放。海风的温暖气息和植物的奇异香气交织在深情婉转的歌声里。继续要听到的是一首比较抒情的作品，叫做《芳香的花环》。

0: 典，是经典；古典是系统；古典是不庸俗。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古典颜色，让我们一起透过阿言的眼睛看古典。
1: 现在我们来听一组巴赫的重要作品《布兰登堡协奏曲》。布兰登堡协奏曲啊，是巴洛克时期乃至整个古典音乐史上最伟大的作品之一。它不仅展现了巴赫惊人的创作才华，更是巴洛克器乐协奏曲的巅峰之作。它呢分了六部作品啊，现在是它的第一部 Concerto numero uno in F major， F 大调第一号，作品1046，现在第一乐章 Allegro 快板。

家听着乐器啵啵啵啵啵啵啵，这后来就变成圆号了。最开始呢，还没有活塞技术的时候，要通过不断的换管子啊，中间要停下来换管子来转调，这就是圆号的前身猎号，啊，狩猎时候吹的号角，啵啵啵啵啵啵啵。巴赫的这个布兰登堡协奏曲啊，是大协奏曲的典范。什么叫大协奏曲呢？它的原文是这个意大利语是 Symphony Grosso 啊 ，Grosso 就肥胖、壮的、大的协奏曲嘛。后来发展的协奏曲，钢琴协奏曲就是钢琴和乐队啊，小提琴协奏曲就是这个一把小提琴和乐队。但是在巴洛克时期，有一个很特殊的叫做大协奏曲是什么呢？是一组独奏乐器形成一个小的 group， 然后再和大乐队形成配合啊，这就是大协奏曲。比如说一把小提琴或者两把小提琴，然后加一个大提琴，形成三个，但他们作为一个主奏部，然后再和很多的小提琴大提琴，当然注意这个大提琴是巴洛克时期的那种大提琴啊，然后形成这种竞奏竞赛副歌然后对话，这就是一种大协奏曲的形式。

听现在这节奏，嗯哒哒滴啦哒滴哒，嗯吧吧，这学钢琴的噔哒来滴啦噔噔噔，小步舞曲啊 ，minuetto， 这是一种从民间选过来用到宫廷里的音乐。如果按照中国的这个古代的编制，风雅颂，这应该是小雅啊，把民间的东西拿过来，把它固定化、城市化，变成宫廷的一种音乐，贵族的一种音乐。风雅颂里的雅，雅中的小雅，当然这是一种强行的对比啊，只是用来借鉴，来发散我们的思维啊。其实真的很多东西是有很多可以对应的，等以后有时间可以讲讲咱们中国传统音乐啊和西方古典音乐啊，他们之间的这种在思维逻辑上的不同和相同。

们现在听的是这个巴赫的啊《勃兰登堡协奏曲》的第一首的第四乐章《米诺埃多》小步舞曲。

探索音乐恒久魅力，打开名人心扉，了解唱作背后传奇。经典音乐广播，梦剧院。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的梦剧院节目，我是主持人晶晶。古典吉他兼具浪漫的色彩和奔放的活力，耳边听到的《森林之梦》是巴拉圭吉他大师奥古斯汀·巴里奥斯·曼戈雷的代表作之一。这首创作于1918年的吉他名曲，至今仍是古典吉他爱好者的必弹曲目。《森林之梦》用吉他音色描绘出南美雨林的神秘氛围和梦幻意境，乐曲开头缓慢悠扬的旋律如同晨雾中的阳光穿透树梢，随后轮指技法的运用模拟出鸟鸣、虫吟、溪流等自然之声，构建出了一幅生动和谐的自然画卷。

0: 唱给恋人的歌，是藏在音乐里的历史，读给孩子的故事，是住在时光里的诗，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楚月。说到法国作曲家德彪西，大家对他的印象众说纷纭。文学家罗曼·罗兰称他是一个伟大的梦幻画家，音乐理论家朗多尔米说他具有孩子般的狡黠顽皮，是异想天开的幻想者。当然，更多的人评价他孤僻冷酷，就像是他养的猫。德彪西是家中的长子，但是他与家人的关系似乎并不好，他沉默寡言，细腻敏感，与陌生人接触便会焦虑不安，更讨厌在大众面前表现自己。这种孤僻的性格与他的成长环境有很大关系，所以总有人形容德彪西的性格就像猫一样孤傲。除了性格，德彪西的长相和体态也让人觉得他像是一个猫一样的男子，尤其是高高的额头下有一双眼袋垂松的大眼睛，常常显得狡黠而不安。绝大多数的时间里，德彪西都处在一种若有所思的状态中。正因为他长得奇特，一位女作家在描述他的时候这样写道，他锐利的眼光凝视一个目标时，便犹如一只觊觎猎物的猛兽，瞳孔急速地瞟视。当然，时过境迁，今天的人们已经很难真正了解到真实的德彪西是什么样子，只能通过资料和他的作品来揣测一二。

不过德彪西爱猫，在历史资料里确实有实锤证明，他喜欢安哥拉长毛猫。常年与猫为伴的德彪西早已经把它们当做了自己生活的一部分，而且做德彪西的猫无比幸福，它们备受宠爱又享受自由，平时可以在德彪西的工作台上上蹿下跳，还可以肆意玩弄它的乐谱，这让多少乐迷为之羡慕啊。艺术家的创作需要自由的灵感，德彪西居无定所，过着有上顿没下顿的生活，但正是这种猫居的性格，使得他可以不用看任何人的脸色，想写什么就写什么，所以才为我们留下了这么多优美的乐章。好的，以上就是本时段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楚月，代表编辑李涵，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由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岁月最深情，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的梦剧院，我是主持人晶晶。作曲家王希林有在山西生活的经历，他创作的交响组曲《太行山印象》《太古秧歌》《黄河壁画》等都是与山西有关的音乐作品。今天我们听到的交响组曲《太古秧歌》创作于2010年，祁太秧歌又称太古秧歌，因其产生于祁县太古而得名，在晋中地区广为流传。太古秧歌交响组曲用现代化的交响乐思维进行创作，用山西音乐讲述山西故事，描绘出一幅浓郁的地方民俗图画。这部作品第一乐章的主题旋律取材于太古秧歌中最具代表性的看秧歌的曲调，通过现代作曲技法对民间音乐做了交响化处理，充满了风趣、乐观、幽默的特色。我们一起来欣赏交响组曲《太古秧歌》的第一乐章，热烈的快板。

作曲家王希林创作的交响组曲《太古秧歌》共有五个乐章，第二乐章《如歌的行板》。在这个乐章中，作曲家运用了无标题音乐的创作思维来展现民间音乐的原始形态。两句朴实如歌的旋律各自做了四次同样的反复作为主题发展，表达了哀婉、忧愁、思念等宽泛的情感。让我们继续来欣赏由山西省交响乐团演奏的交响组曲《太古秧歌》的第二乐章。

0: 你好，我是陈阳，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点，午餐时间就要到了，不妨稍作休憩，享受片刻悠闲。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琵琶清波流淌江南烟雨，
3: 古筝万年铺开塞北风光，
2: 竹笛脆响撞开千年风雅，
3: 二胡低吟道尽岁月悠长。
2: 每天11点，国风雅韵与您相约，
3: 共赴一场跨越古今的音乐文化之旅。
4: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中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中央人民广播

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国风雅韵，我是主持人学军。古人画山水，讲究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画家在山水间行走的时候，会看到清晨的雾、正午的时，傍晚的云等等。 如此种种，最后画家回到书斋，把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感用画笔在画纸上徐徐铺展开来。如何用音乐表现中国画的意境呢？作曲家史志友用中国音画《清明上河图》交出了他的答案。现在我们耳边听到的是中国音画《清明上河图》所描绘的博浪图，二胡主奏宋飞。

北宋画家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是一幅杰出的风俗画，描摹了北宋都城汴京繁华热闹的景象，内容丰富，技巧熟练，具有深刻的社会意义和重要的历史文献价值。作曲家史志友从《清明上河图》中得到灵感，创作了中国音画《清明上河图》，用音乐来描述著名的绘画作品。 现在我们听到的是中国音画《清明上河图》中的《惊马图》，二胡主奏宋飞。

0: 金石丝竹
1: 陶土革木，
0: 八音是古老智慧的千年传承，
1: 和鸣是跨越时空的心灵对话。
0: 经典音乐广播八音和鸣，带您感受千年月脉的

古琴演奏家赵小霞在古琴即兴集《秦淮古今》的录制中使用的是一把明代的音清韵古重泥式古琴，这把古琴的琴音具有古朴通透余韵悠远的特征。通过赵小霞的即兴演奏以及现代实验电子音乐的融合制作，在人、琴、乐的交流对话中，历史悠久的传世古琴被赋予了灵动、丰富的现代音乐内涵，彰显出古琴艺术古今融合的独特魅力。现在我们听到的《急拍沙》是赵小霞的古琴即兴集《秦淮古今》里张力很足的一首作品，在古琴演奏的留白之处配上现代感十足的电子音效，使古琴的演奏更显干脆利落，使果断明朗的情绪表现得很充分。《急拍沙》整首作品气势饱满，琴声顿挫有力，气度不凡，乐声起伏之间既有力量又有收放自如的从容。

0: 贞观十五年隆冬，文成公主披上嫁衣，化上红妆。这位聪慧美丽、饱读诗书的公主，即将离开故乡，远嫁到遥远的吐蕃，成为其首领松赞干布的夫人。今天，这条文成公主曾经走过的路，成为传颂中华文明的纽带，也见证了那一段被后人传颂的故事。
1: 展现中国历史浩瀚图景，听古老文明的来处与传承。上云听 APP 搜索59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42集，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3: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2: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4: 欢迎使用交际厅而安
3: 导览，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2: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3: 文明旅游
2: 也是美的风景。
1: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清明上河图是北宋著名画家张择端所绘的巨幅长卷， 长528.7厘米， 宽24.8厘米， 运用中国特有的工笔画技法，记录了北宋末年汴京，也就是现在河南开封的城市面貌和当时人们的生活状况，是北宋时期经济繁荣的写照。清明上河图绘制了数量庞大的各色人物，牛、骡、驴等牲畜，车、轿、大小船只、房屋、桥梁、城楼各有特色， 是一幅技艺高超、内容丰富的北宋风俗画，也是中国绘画史上的无价之宝。今天我们要用听觉来感受这幅绘画作品。作曲家史志友将《清明上河图》这幅图画变为音乐描述，以色彩不同、风情各异的音乐段落完成了一幅中国音画。

一段序曲之后，不知道你是否已经做好了准备，要进入到《清明上河图》这幅名画当中了呢？现在我们听到的是中国音画《清明上河图》所描绘的盛世图。

作为中国音画《清明上河图》最华美乐章的盛世图，以混声合唱引出主题动机，随后弦乐队、铜管、打击乐以宏大的气势奏响了盛世图的前奏，接着演奏家宋飞以深情的高胡演奏，开始讲述祥和的盛世之歌。

0: 城市的喧嚣，风记录下生活的样子，诗就这样藏在烟火气的褶皱里，藏在寻常日子的肌理中。当风漫过窗台的晨光，掠过树梢的夕阳，正是我们读诗的好时光。感受琐碎的浪漫，阅读点滴的美好。经典音乐广播，风里有诗行。
1: 荷香渐杳，梧叶初黄。诗人们用细腻又敏锐的诗句记录夏秋交替时的讯息，而关于时光流转、人生起伏的哲思也都藏在这些动人的文字中。《诗经·冰封》中就有七月流火、九月寿衣的物候密码，《屈原·九歌》里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更是季节转换的永恒意象。宋朝诗人范成大豁达地面对季节的更迭、岁月的流逝，他在立秋中写道：三伏熏蒸四大愁，蜀中方信此生福，岁华过半休惆怅，且对西风贺立秋。宋朝诗人刘翰在夏秋之夜为此刻的心凉惬意也写了一首《立秋》：乳鸦啼散玉屏空，一枕新凉一扇风，睡起秋色无觅处，满阶梧桐月明中。宋朝诗人释文相在《秋思》里说，秋天就是思念的颜色。听说相思情绪，难尽最是秋时，雁去重增别恨，雁老

范成大的立秋透着一种豁达的人生态度，将对时光流逝的感慨转化为对新节气的欣然接纳。流汗的立秋暗含淡淡的禅意，告诉我们不必刻意追逐，不必焦虑等待。释文相的秋思将相思视为秋日里的一种存在，通透的人生态度淡然又宁静。夏秋之交，季节更替，阴阳流转，这是一个渐进平衡且相互作用的过程。既有李清照红藕香残玉簟秋的婉转，也有辛弃疾

0: 稻花香里说丰年的酣畅。暑气未消而金风已至，蝉鸣犹在却无夜仙惊。大自然的悄然变化，中国人顺应时节变化的美食，还有那些经典的诗句，都在告诉我们要懂得渐变的智慧，要学会在变化中保持耐心，在沉淀中积蓄力量，才能如四季轮回般从容走过每一个阶段的人生风景。
1: 藏在清晨微风的清凉中，藏在午后暖风的微醺中，藏在深夜过山峰的凛冽中。欢迎在云听客户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经典音乐广播《风里有诗行》，让我们一起感受琐碎的浪漫，阅读点滴的美好。
2: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3: 声管笛箫，穿越千年风霜，
2: 琴筝胡鼓，唤醒山河回响，
3: 一丝一竹皆藏东方风雅，
2: 一音一律尽显万千气象。
3: 经典音乐广播，国风雅韵，让世界
4: 听。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中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国风雅韵，我是主持人学军。当一幅画可以定格历史的时候，画中的人物、景物、事物便纷纷拥有了非凡的生命。基于北宋画家张择端《清明上河图》的地域色彩，作曲家史志友注重强调文化的本土特质。 他在黄河两岸采集民俗民风长达20年之久，收集了许多民间音乐素材，将其融进中国音画《清明上河图》当中。史志友以母语为创作基础，表现出传统的语言韵律，可谓集中国民族音乐及语言元素之大成。今天与大家分享的是中国音画《清明上河图》当中的田园图。

在北宋名画《清明上河图》上，画家张择端把汴京郊外的宁静和城内的繁华画在了同一幅画作里。画家的目光是流动的，他一会儿在船上俯瞰江面，一会儿又走上桥上平视行人。这种移步换景的技法打破了空间的枷锁，让有限的卷轴承载无限的时空。 而作曲家史志友则用音符邀请你进入画中，一起感受画家的这段旅程。我们一起来欣赏中国音画《清明上河图》中的《远航图》。

0: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1: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1: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3: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4: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5: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6: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7: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8: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9: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0: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1: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2: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3: 欢迎回来，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国风雅韵，我是主持人学军。中国音画《清明上河图》由史志友作曲，由演奏家宋飞担任胡琴主奏。宋飞用精湛的演奏技艺展现胡琴艺术的博大精深，在出神入化的飞弓走弦间，马嘶流水甚至人物的对话和步伐都表现得惟妙惟肖。在演奏中，宋飞注重保留中原文化的方言韵味，以胡琴的滑音、装饰音、润腔等多种技巧，将听者带入画中，仿佛亲临距经千年的汴京，赏北宋风情，名声百态。我们一起来聆听中国音画《清明上河图》中的迎客图。

绕梁，破今生玉阵。

大家好，我是制作人侯军，欢迎收听雅乐集。竹笛是我国最为普及的吹管乐器，因南北方文化的差异，竹笛在北方被称为梆笛，代表作品有《五梆子》《喜相逢》《放风筝》《阴中鸟》等。南方的曲笛主要流行于江苏、浙江、福建和广东一带，代表作有《鹧鸪飞》《小放牛》《欢乐歌》《幽兰逢春》《三五七》等。唐代有一首曲子叫《鹧鸪》，唐朝诗人许浑的诗作《听吹鹧鸪》写有：金鼓歌传第一流，鹧鸪清怨碧烟愁，夜来醒得曾闻处，万里月明湘水秋。经过1000多年的流传，这首名曲成为了湖南民间乐曲。20世纪20年代，有人将曲名改为了《鹧鸪飞》，加上了这一个飞字，就赋予了乐曲生动形象的动感。《鹧鸪飞》曲谱最早见于1926年严歌凡编的《中国雅乐集》，之后《鹧鸪飞》以丝竹乐合奏、箫独奏等形式在江南一带流传。

上世纪50年代初，笛子名家陆春玲把它改编为笛子曲，他正是抓住了鹧鸪飞曲名中飞的动感，删繁就简，并以细腻的加花手法使旋律更加优美流畅。

抒情的慢板和活泼的快板形成强烈对比。在演奏技法上，陆春林保留了南方曲笛音色圆润、悠扬委婉的特点，还增加了打音、颤音、赠音等来润饰曲调。特别是应用复指齐颤的技法后，把鹧鸪在天空中飞翔时时远时近、忽高忽低的姿态表现得栩栩如生。正是因为陆春林先生成功的改编和精湛的演奏，使鹧鸪飞成为中国传统笛曲的经典之作，传遍了全世界。今天我们欣赏笛子大师陆春林的演奏。

空气中洋溢着希望的味道，电波里传来熟悉的问候。你好，我是怀强，现在是中午12点，让这经典的旋律陪你度过一段惬意的午餐时光。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琵琶清波流淌江南烟雨，
1: 古筝万年铺开塞北风光，
0: 竹笛脆响撞开千年风雅，
1: 二胡低吟道尽岁月悠长。
0: 每天十一点，国风雅韵与您相约，
1: 共赴一场跨越古今的音乐文化之旅。
2: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经典音乐广播国风雅韵，我是主持人学军。现在我们耳边听到的是京剧曲牌庆赏原声，由艾冰担任京胡演奏，选自瑞民音乐出品的中国音乐地图之听见北京京胡京剧曲牌音乐集。这张专辑集结了专业的戏曲音乐演奏阵容，再现京剧传统曲牌的演奏形制与声场质感，

庆赏元生，原名庆赏元宵，是为元宵佳节以及各类喜庆团圆场面所做的曲牌。京胡的音色明丽灵动，婉转悠扬，描摹花灯满城、火树银花的元宵盛景。弦乐温柔，鼓点浑厚，层层铺展合家团圆、家人相约的氛围，满含对圆满和安康的美好期许。

0: 电台经典音乐广播，穿越时光，温暖前行。大家好，我是蒙古族歌手乌兰托亚。
1: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2: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2: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5: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6: 欢迎回来，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国风雅韵，我是主持人学军。现在我们耳边听到的《君定军山》选自新乐府国风特别策划《乱弹国风》。音乐作品《君定军山》的创作灵感源自京剧表演艺术家谭鑫培1905年主演的电影《定军山》。音乐厂牌新乐府携手音乐制作人太一，邀请京剧演员刘葵葵以一首《君定军山》进行了国粹京剧与现代音乐碰撞的尝试。在编曲上，这首作品极具层次感与创新性，丰富的配器，多变的人声，以京剧中的锣鼓点巧妙勾连，相互交织，既保留了京剧的原汁原味，又融入了现代电子音乐的灵动与科幻感，形成了多次元并行的听觉体验，为听者营造出广阔的想象空间。

在音乐专辑《唢呐唢呐》中，唢呐这一具有鲜明个性的传统乐器，在展示自身特点的同时，与 funky、new soul、jazz 等多种音乐风格进行跨界融合。陈立宝的演奏大大拓展了唢呐这一传统乐器的表现力。现在我们听到的就是来自专辑《唢呐唢呐》中的音乐作品《北京阳光》。这是一首充满现代城市气息的作品，陈立宝的演奏明亮舒展，充满朝气，唢呐一改人们印象中的奔放，变得温和起来，描绘出都市生活温暖明朗，充满烟火气的画面。

0: 朝，土，革，木。
1: 八音是古老智慧的千年传承。
0: 和鸣是跨越时空的心灵对话。
1: 经典音乐广播八音和鸣，带您感受千年乐脉的

自得琴社多年深耕唐代宫廷古乐考据，潜心探寻唐代音乐的传世遗韵，以细腻雅致的演绎重现唐代宫廷乐舞的绝代风华。现在我们听到的《霓裳惊梦》是自得琴社秦维和物唐孤烟直系列音乐会的演出曲目。 今天我们听到的这个版本选自秦维和物唐孤烟直朝代系列音乐会原声带。这张专辑从山河、家国、人间、宫阙四个维度描摹了一幅大唐盛世长卷。

霓裳羽衣曲是唐代宫廷乐舞的代表作之一，历经战乱严重散佚，仅有南宋音乐家姜夔的《霓裳中序第一残谱》流传后世。自得琴社依托姜夔的这份残谱，参考历代文献壁画改编创作了音乐作品《霓裳惊梦》， 借霓裳古乐的千年沉浮，虚叹大唐王朝落幕的沧桑。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声管笛箫，穿越千年风霜，
2: 琴筝胡鼓唤醒山河回响，
1: 一丝一竹皆藏东方风雅，
2: 一音一律尽显万千气象。
1: 经典音乐广播，国风雅韵，让世界听懂中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中午好，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国风雅韵，我是主持人薛军。北京故事是一首充满时代气息的音乐作品，由青年作曲家李尚谦创作。作曲者认为，北京是一座不仅有着深厚文化底蕴，同时也充满着青春活力的城市。室内乐作品《北京故事》采用了带有京剧元素的旋律与京剧中常用的乐器来体现北京的悠久历史，用大阮模仿三弦的音色，用二胡和琵琶模仿京韵大鼓的唱腔来体现北京的民俗文化，同时还将摇滚元素融入作品之中来体现现代北京的青春活力。一起来欣赏中央民族乐团室内乐团演奏的《北京故事》。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5: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6: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

欢迎回来，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国风雅韵，我是主持人学军。作曲家关乃忠的第二二胡协奏曲《追梦京华》的每一乐章都被赋予了鲜活的音乐形象，春天的闹，夏夜的静，秋日田地里金黄的庄稼，寒冬里暖意融融的除夕夜。 针对不同的音乐形象，作曲家将四个乐章的标题分别定为

闹春、夏夜、金秋和除夕，并采用了京韵大鼓、京剧皮黄腔、单弦等素材来表现京味儿。继续来听第二二胡协奏曲《追梦京华》的第三乐章《金秋》。

稻粱，破今生玉阵。

大家好，我是音乐制作人侯军，欢迎收听雅乐集。弹拨乐器三弦是单弦、梅花大鼓、金韵大鼓、西河大鼓、天津石调等北方曲艺的主要伴奏乐器。三弦不仅是汉族人民喜爱的乐器，北方的蒙古族、满族等少数民族也很喜欢。在清朝，三弦是北京很多旗人家里必备的乐器之一。三弦大师白凤岩是近代以来三弦演奏艺术改革和发展的先驱，他八岁随父亲学习三弦，后又拜三弦名家韩永先为师。18岁开始，他为古界大王刘宝全伴奏，受到关注并名扬京城。他们二人珠联璧合的演出被称为曲艺界的双绝。他整理和创作了一批三弦独奏曲，如《风雨铁马》《八音盒》《正调柳青娘》《正调万年欢》等。因他善弹琵琶，他还在三弦演奏中加入了琵琶、古琴的演奏技法，提高了三弦的音乐表现力。《风雨铁马》是白凤岩先生于上世纪50年代初创作的一首三弦独奏曲。铁马是指中国古代建筑房檐下悬挂的小铃、小钟。乐曲借景抒情，表现铁马在风雨来时摇曳不定、叮当作响之场景。乐思庄严肃穆，旋律充满朝气，表现出历经沧桑的古都北京所散发的独特魅力，抒发了作者对北京的深厚感情和对未来的美好憧憬。当代三弦演奏家、教育家肖剑生先生是新中国成立后为三弦艺术做出杰出贡献的艺术家。他年轻时曾向金韵大鼓三弦琴师魏福汉学习三弦，后又向白凤岩、蒲雪斋继续学习三弦演奏。在50多年的艺术生涯中，他对传统三弦进行了系统研究和大胆改革。他研制的各种型号的三弦被广为使用，并整理改编创作了一批三弦作品，如《梅花调》《韵梁小唱》《椰林古声》《红梅》等。今天我们欣赏肖剑生演奏的《风雨铁马》，他的演奏琴声铿锵，大气磅礴。

让一段悠扬的旋律为你拂去午后的倦意。现在是下午一点，你好，我是晶晶，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在音符的流转中找回内心的宁静与从容。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凝聚顶尖民歌力量，汇集一流民歌唱将，传承经典民歌作品，唱响最强民族之音。经典音乐广播。

欢迎收听中国民歌榜。各位下午好，我是怀强。每天下午的一点钟，我们准时相约在点播当中。即将要听到的这首作品呢，是由宋晓明作词，印倩文作曲，杨希因子演唱的歌，叫做《共祝家乡美》。歌词朗朗上口，旋律轻松愉快。当你细品这首歌，你会听到朴素的歌词当中充满了绿水青山的诗意，而动感的旋律当中也传递出了对于家乡的美好祝福。

0: 说打着打着，忽然间就看那小猴一转身，转他马后边去。转他马后边之后，就看那小猴一抬胳膊，啪！这袖尖啪的一下子，正打那马的后座上。马可不管那个，啪！一撂蹶子，薛文彪在上面就坐不住了，噔，头朝下就栽下去了。
1: 生动鲜活，栩栩如生。从田连元经典评书里听市井烟火中的侠义豪情，上云听 APP 搜索4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轻轻的河水流，从侗族大歌的吟唱到电子音乐的跳跃，
3: 从唐诗宋词的典雅到码头琴弦的悠扬，
2: 当传统与现代相遇，当古今与中外融合，
3: 每一个唱新的音符都能找到历史的回响。
2: 经典音乐广播，音乐原创力，带你探索音乐的无尽可能。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王小岭是著名词作家，我们熟悉的《当兵的人》《强军战歌》等歌曲的歌词都出自于他的笔下。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未有源头活水来。这首由咏梅作曲，汤飞演唱的歌曲《文脉》，歌词也由王小岭创作。歌曲《文脉》用音乐的方式讲述着文化传承的意义。

0: 民歌不只是遥远的回忆，
1: 唱山歌嘞，
0: 时尚不只有流行的外衣，拆解经典，重组潮流，经典音乐广播，民歌也时尚。

飞吧，张开你的翅膀，从那日出到日落。现在我们听到的《山峰一样自由》是由彝族音乐人奥杰阿格作词，瓦吉伊和作曲，并且

山峰一样自由，诞生于四川大凉山彝族文化的土壤，以彝族传统歌谣为基底，通过阿惹、月亮、火塘等意象，表现爱情、亲情与家园主题。重复咏叹的歌词，飞吧，张开爱的翅膀，你就像山峰一样自由，传递出对生命无拘状态的向往。歌曲《山峰一样自由》在编曲中融入了世界音乐元素，瓦吉伊和质朴深沉的嗓音与诗化的歌词形成情感共鸣，而彝族歌手阿鲁阿卓的翻唱则为这首作品赋予了女性视角的诠释。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生于泥土，发于枝干，这是凝聚四季的自然之声。

0: 这是高唱生活的宏伟赞歌，集合民间实力唱将，推荐民歌最新力作，中国民歌榜。
1: 说到自然交响曲，这首歌呢，曲调优美、朴实、纯真，富有童趣，给人一种恬静、自然、清爽的感觉，非常适合在暖阳高照、宁静的午后来欣赏，让人听过之后瞬间便会置身在大自然的怀抱当中。欢迎收听中国民歌榜，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我们一起来欣赏阿吉泰组合带来的这首绿色环保主题的音乐作品《自然交响曲》。

0: 好啦。
1: 嗯，好香啊，
0: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4: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5: 音乐无界，原创无限，这里是音乐原创力。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梦想是人们心底最炽热的火焰，但追梦之路似乎从来都不会那么平坦，或许荆棘丛生，或许风雨交加，但正是这些挑战让梦想变得更加有价值。努力追梦的人是值得为之歌唱的，一起来听由王小岭作词，胡廷江作曲，吴碧霞演唱的这首《有音乐的日子》。

0: 午后的时光适合一杯茶，一首歌，和一段属于自己的安静。你好，我是魏荣，现在是下午两点，我在经典音乐广播陪你度过从容午后。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倾听山海的高唱，山海的高唱，合纵大地的游吟，大地的游吟。经典音乐广播，民歌走天下。

您现在听到的声音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是民歌走天下，我是陈阳，问候大家下午好。民歌走天下，带您走遍天下，听遍民歌。藏族同胞在打青稞和收青稞的时候都会演唱劳动号子，每逢秋收打场的时候，大家都会一边劳动一边唱歌，来听阿兰演唱的打青稞。

0: 树木用年轮铭记时间，
1: 花朵用花期书写时间，
0: 人们用钟表丈量时间，
1: 而我习惯用音乐镌刻时间。
0: 我在这样的声音里迎接晨光，
1: 在这样的声音里回溯过往，
0: 在这样的声音里倾听时代，
1: 在这样的声音里记录美好。
0: 时光渐老，记忆发光。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复刻经典，绽放光芒。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千百年的诗句在鼓面上震荡，百年的歌声在鼓点里疯狂。这首《大西北的鼓声》当中唱到的中国鼓给我们带来的有震撼也有感动，下面一起来欣赏由聂向军作词、张平生作曲、刘和刚演唱的《大西北的鼓声》。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用话音老腔演唱的《太阳圆，月亮弯，都在天上》。话音老腔发源于陕西省华阴市双泉村，老腔是一种板腔体戏曲剧种，唱戏人如果在后台唱，那就是皮影戏，唱戏人如果跑到前台吼唱，那就是老腔。老腔常常会用板胡、月琴、梆子等乐器伴奏。那马上我们要欣赏的是由谭维维和民间歌师共同演唱的《话音老腔一声喊》。

0: 四川的热情，云南的温婉，西藏的神秘，
1: 在那东山顶上升起洁白的月亮，
0: 陕西的豪放，宁夏的质朴，
2: 春季里马就到了这，水仙花儿开，
0: 流传千年的歌谣，期待唱和的共鸣，听见中国民歌，中国民歌，用脚步丈量大地，用耳朵倾听山水。
3: 大家好，我是瑞明乐制作人叶云川，今天请跟随我们到一个非常非常辽阔的地方去旅行。这里是哪里呢？这里是西藏。西藏我相信是每个人都特别向往的地方，因为这里是离天最近的，最为纯净辽阔的一个地方。所以在这里呢，我们要给大家推荐一首曲子，来自于藏北羌塘的一个地方。藏北羌塘是无比无比辽阔的一个地方，有很多甚至是无人区，人口非常的稀少。那这里面有一首代表歌曲，就叫《羌塘姑娘的心声》。这里讲的就是一个放牧的一个姑娘，那她看到的牛羊天地自然当中，唱出了自己的向往，唱出自己对爱情的美好的期待。我们听一听最辽阔的声音，最接近自然的声音是什么样的呢？来吧，听听羌塘姑娘的心声。

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用脚步弹奏大地音符，用耳朵倾听山水田园，民歌走天下，发现行走民间的音乐传奇。您现在听到的这个声音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是民歌走天下，我是陈阳，问候大家下午好。民歌走天下，带您走遍天下，听遍民歌。马上我们来听由包贵茶作曲并演唱的歌曲《草原三杯酒》。这首作品突破了传统酒歌粗犷豪迈的风格，一改热烈的劝酒之意，换之以舒缓深沉悠远的节奏，情浓而不烈，意在酒外，回韵更加

0: 醇醪翠绿，微言喜心。悠唱着谁在我赏吟？
1: 谢公，您的新宅邸就在这里，孙吴的乌衣营，现在改名叫乌衣巷了。羽西先生，这里就是东晋王谢家族的故居乌衣巷啊。
0: 真可谓是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2: 请问乌衣巷怎么走？
3: 问的可是王谢曾居刘禹锡著名诗作里的乌衣巷。你坐地铁一号线到三山街站，换23路到武定桥站就是了。
4: 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时时处处可怀古，是国家的幸运，人民的幸福。拥有文化遗产，拥有未来。
5: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音乐人甘雅丹在2009年发行了一张专辑，叫做《敖包下的思念》，其中收录了一首具有地方特色的民族歌曲《云南美》。甘雅丹用她饱满的情感唱出了高原的开阔豪迈，同时在编曲上加入了葫芦丝等云南特色乐器，旋律舒展大气，又不失婉转柔美。

继续听歌吧，有请阿鲁阿卓带来《云贵高原》。区别青藏高原的苍茫辽阔，黄土高坡的粗犷豪迈，阿鲁阿卓在这首歌当中唱出了云贵独有的秀美、温婉、神秘和烟火气。山清水秀，民族灵动，村寨温情，世代传承，补足了中国三大高原的音乐形象。

0: 车马很慢，书信很远，电波里的音乐很暖。现在是下午三点，我是杰科，在经典音乐广播向你问好。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倾听山海的高唱，山海的高唱，合颂大地的游吟，大地的游吟。经典音乐广播，民歌走天下。

敕勒川是大家都非常熟悉的诗歌，全诗寥寥二十余字，却展现出了我国古代牧民生活的壮丽图景。尤其最后三句，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马上我们一起来欣赏由野孩子乐队演唱的《敕勒川》。

0: 在一次宴会上，苏轼说那边的生活条件很差，你应该不太习惯吧。柔毒却不以为然地回答道，此心安处是吾乡。从这么一个出身卑微的女子口中说出了如此见识不凡的话，令苏轼大为惊讶和赞叹。于是苏轼就专门为柔毒写下了这首传之后世的名篇。
1: 多位文化名家讲述文史小故事，在趣味中领悟道理。上云听 APP 搜索52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1906集，主题是诗词中的苏东坡。
2: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张杰曾经在《经典永流传》节目当中演唱的歌曲《少年中国说》。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是《民歌走天下》，我是陈阳。下面来欣赏九月奇迹带来的《中国美》。

0: 水碧，赤蝶蓝，淡茜红。
1: 这是中国人对颜色的书写。
2: 高山流水，朱弦三叹，余音袅袅。
1: 这是中国人对音乐的描绘。岁月更迭，被音符记录的中华文明绽放着多彩的光芒。时光漫漫，被传承沿袭的东方浪漫闪耀着永恒的魅力。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特别策划，多彩的中国声音，唯有经典最动人心弦。

0: 茉莉花取材于江苏民歌《鲜花调》，传说这首民歌曾经很得明太祖朱元璋的喜爱，因为茉莉谐音茉莉，意思是看清名利，这一点和当时朱元璋倡导的清廉之风相得益彰，所以这首民歌在明朝得以在民间广泛传播。
1: 好一朵茉莉花，好一朵茉莉花。
0: 到了十八世纪末，英国人约翰巴罗第一次用五线谱记录下了这首歌的旋律，并将歌词翻译成英文，把这支中国民歌带到了欧洲。据我国音乐理论家钱仁康先生考证，这是《茉莉花》这首歌第一次流传到海外。在此之后，作曲家普契尼又把《茉莉花》写进了自己的歌剧作品《图兰朵》当中。就这样，《茉莉花》成为了一个代表

茉莉花旋律优美，唱出了东方美学的缱绻雅致。它用音符勾画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心中的美丽乡愁，在人类文明的大花园中绽放着芳香。作为中国音乐文化中非常具有代表性的旋律，茉莉花有很多精彩的改编和翻唱版本。其中莫文蔚在2009年推出的专辑《回味》当中，就以电子乐的方式重塑了这首经典。这个版本的《茉莉花》将原曲齐整的节奏打破，改编为摇摆的节拍，为这朵美丽的茉莉花赋予了时代的气质，在摩登当中透着一丝神秘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是民歌走天下，我是陈阳。刚刚我们听到的是由徐霞演唱的歌曲那就是我，这首歌创作于上世纪80年代，是一首非常优秀的艺术歌曲，自由多变的节拍，一个半八度的跨越，在很好地表达了游子对故乡深情的同时，也为演唱者增加了难度。马上我们再来听一首徐霞的演唱作品，叫做《梧桐树》。

0: 从侗族大歌的吟唱到电子音乐的跳跃，
1: 从唐诗宋词的典雅到码头琴弦的悠扬，
0: 当传统与现代相遇，当古今与中外融合，
1: 每一个创新的音符都能找到历史的回响。
0: 经典音乐广播，音乐原创力，带你探索音乐的无尽可能。
2: 吊脚楼、银饰、吹芦笙，这些是苗寨留给我们的印象。由懒懒作词，郑铮铮作曲的苗岭云上歌，以苗寨清晨的炊烟和阿妈的笑语作为开篇，用苗族印象为我们铺开了一幅生动的苗寨生活图景。苗岭云上歌是一首温暖的歌谣，歌中尽是烟火气与人情味，把山间的自在、林里的热忱、生活的甜暖一一唱尽。下面我们邀请听者共赴一场云上的诗意相逢，来听张宇演唱的这首《苗岭云上歌》。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王哲。

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是民歌走天下，我是陈阳。刚刚我们听到的是云飞演唱的《感生灵》。如今人们生活条件好了，没有了走西口，更没有感生灵的人，但是音乐人依然用旋律记录着曾经发生过的故事。在王二妮演唱的《又唱走西口》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一群群用双手

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我们要听到的是山丹丹民歌组合带来的《又见山丹丹》。这首歌曲由陕北民歌《信天游》和陇东民歌《懒宫调》改编而成，前者悠扬高亢，后者激情奔放，全曲有变化对比，有相互融合，浑然一体。那今天的节目呢，就是这样，稍后经典音乐广播还有更多精彩的节目，欢迎大家锁定收听。

0: 午后的时光好像放慢了脚步，空气中弥漫着特有的慵懒和随意，一切都是那么的宁静和美好。你好，我是怀强，现在是下午4点，愿经典的旋律成为你此刻最温暖的陪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让音乐重新定义时间，让时间重新诠释经典。

耳边您听到的是由国家大剧院合唱团带来的《编花篮》，轻快活泼的合唱，带着河南民歌特有的俏皮劲儿，声部互动充满生活趣味。歌词内容还原了姑娘们结伴上山编花篮的场景，满是市井生活的烟火气。旋律节奏从明快到悠扬，衬词的穿插让曲调朗朗上口，每一个音符好像都带着轻松愉悦的劳作欢乐感。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由国家大剧院合唱团带来的《威萨罗》，男女生混声合唱，带来浓郁的西南民族风情。这首歌描绘的是在云南的山寨里那些美丽的山野风情和人们热情欢乐的生活场景，旋律用到了民族五声音阶旋转跳跃，而衬词《威萨罗》的反复吟唱也让整首歌充满灵动的山野意趣。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

0: 为忙碌的时光配上轻盈的脚步，在孤单的时刻守护温暖的陪伴。音乐是礼物，不昂贵却足够欢喜。音乐是守候，不喧哗却始终温热。没有刻意回应，却总能听懂你未说出口的情绪。在经典音乐广播，邂逅温暖，朝朝暮暮。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岁月最深情。

耳边我们听到的是中国交响乐团附属少年及女子合唱团带来的《赶摆路上》，一首描绘了傣族赶摆路上热闹场景的作品，充满民族风情。歌词展现了傣族人民的热情与欢乐，尽显民族文化的独特魅力。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

耳边您听到的是由上海小迎星儿童合唱团演唱的《梦中的卓玛》，歌中描绘了一个美丽的藏族少女卓玛的美好形象。歌词展现了草原的辽阔和卓玛的灵动，儿童合唱团纯净的歌声将雪域的圣洁与少女的纯真演绎得格外动人，充满了梦幻色彩。您是否也喜欢歌中的卓玛呢？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

0: 星光，都闪烁着童心的期待，如晨露凝珠，折射在岁月的扉页上。
1: 红星灿灿，暖胸怀。
0: 每一次歌唱，都迸发着音乐的力量，如朝阳初升，燃烧在信仰的晴空里。让歌声点亮星河，让梦想照亮远方。经典音乐广播，同心歌唱，希望之光。同心歌唱，希望之光。欢迎收听特别策划《同心歌唱》。拂去岁月厚厚的风尘，敞开新的世界，记忆的闸门，一幅幅一帧帧不能忘却的画卷，引领着我默默的前行。电影《建国大业》的主题曲《追寻》由张和平作词，舒楠作曲。这首歌曲的副歌部分使用了国际歌的旋律，通过荡气回肠的旋律带领听者穿越时光，深情回望那段波澜壮阔的峥嵘岁月。歌曲《追寻》所表达的情感深沉真挚，既有历史的厚重感，又有时尚的现代感，因此受到了很多合唱爱好者的喜爱，成为一首广为传唱的合唱作品。今天大连市童声合唱团为我们带来了合唱版的歌曲《追寻》，来听合唱团指挥翟瑞的分享。
2: 大连市童声合唱团演绎的合唱作品《追寻》，以纯净清澈的童声赋予了歌曲别样的感染力，让歌曲增添了希望感，节奏张弛有度，和声色彩饱满，孩子们那清脆明亮的声音交织在一起，仿佛是对先辈精神的传承回应，也象征着红色精神在新一代心中生根发芽，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人为梦想、为家国不懈追寻。

赋予时间以经典光阴的故事。

刚刚您听到的是来自于 Pentatonix 这支阿卡贝拉人声组合翻唱的出自电影《狮子王》的经典歌曲 Can You Feel the Love Tonight？ 他们的和声为这首经典歌曲注入了深刻的忧郁和情感深度，不仅向经典致敬，也温暖了无数双听歌的耳朵。不知道您是否喜欢这一版翻唱呢？ 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

0: 首诗都承载着中华文化的底蕴，如悠悠鹿鸣，映衬在千年的华彩中。每一支歌都传递着对古老文明的敬意，如袅袅莺啼，婉转在不朽的乐章中。让经典入耳，让国学入心。经典音乐广播与云听联袂呈现少年国学课，古诗新唱。
1: 长相思，汴水流，唐·白居易。汴水流，泗水流，流到瓜洲古渡头，吴山点点愁。思悠悠，恨悠悠，恨到归时方始休，月明人倚楼。
2: 《长相思·汴水流》是唐代诗人白居易创作的一首词。这首词描写了一名女子在夜晚倚楼眺望，思念久未归来丈夫的情景。整首作品深情无限。《长相思·汴水流》的上篇用了三个流字，写出了河水的蜿蜒曲折以及女子内心缠绵的情思，为下篇烘托气氛。下篇用了两个悠悠，增添了忧思的绵长意味。全篇到最后才点出主人公的身份，也给读者留下了强烈的悬念。作曲家古建芬说，是孩子们清澈的眼神打动了他，让他在古稀之年开始为孩子们创作古诗词作品。这首《长相思》就收录在古建芬第一批创作出版的《新学堂歌》中。歌曲用古筝模仿流水的声音，孩子们纯洁的声音与款款琴声相互呼应，似乎在与古代圣贤轻松的对话，感受着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

0: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由张强演唱并词曲创作的《秋天的玫瑰》，以窗前悄然出现的花儿为叙事起点，把试探的心动、过往的留恋都揉进直白而浪漫的字句中。编曲带着标志性的复古 disco 律动，四季里的思绪流转搭配他明亮鲜活的嗓音，把那份带着雀跃和期待的心动唱得那么热烈而灵动。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希望音乐也可以为您带去美好的心情。这里是时间的歌。

0: 听此刻，露水在凝结，花朵在绽放，清风拂面而过，音符中有彩虹的颜色。
1: 放轻松，深呼吸，打开音乐能量包，接受爱的疗愈，倾听生命的活力。

众朋友您好，欢迎打开音乐能量包，我是楚月。作曲家詹姆斯·拉斯特别开生面地将手风琴融入到了乐队中，担任主奏的角色。手风琴的音色像是河水一般缓缓地流来流去，像白云一样轻柔地飘来飘去。现在我们欣赏到的就是詹姆斯·拉斯特乐团以手风琴为主奏乐器演绎的作品《日落中的敦默海德》。

0: 下班时间，经典音乐广播陪你迎接归家的甜。你好，我是怀强，现在是下午五点。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让音乐重新定义时间，让时间重新诠释经典。

这首《凡人歌》由苏运莹重新演绎，在保留歌词哲理内核的基础上，注入了更多女性视角与当代情绪。原生态的音色与自由即兴的旋律处理，让它打破原曲的规整节奏，在忙忙忙、旺旺旺等歌词上做出了节奏延伸，运用真假音的快速切换，营造戏剧张力。苏运莹的演唱好像是一场即兴的独幕剧，展现了新生代音乐人对经典文本的个性化重构。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

0: 是一次告别，也是一次出发。那些写满青春的旋律，会陪你奔赴下一程山海。
1: 3、2、1，
0: 经典音乐广播陪你踏歌而行，愿你守住心中的热忱，在平凡里扎根，在岁月里生长。愿你带着热爱与勇气，绽放出属于自己的理想之光。

0: 元前800年到公元前200年间，人类星球的北纬30度上下，东方西方群星璀璨，伟大的思想家或联袂登场，或接踵而出。在西方，这个时代称为轴心时代，在东方称之为百家争鸣，
1: 展现中国历史浩瀚图景。

0: 听古老文明的来处与传承。上云听 APP 搜索59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一集，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这是在2026年春晚上首演的歌曲《奔腾的海流马》，演员们的表现让我仿佛沉浸在一场精彩的舞台剧当中。当大家在舞台上用草原人的身姿齐步向前，明明是站在舞台，却让我在他们的身后看见了广袤包容的草原。这首歌紧扣着马年奇迹驰骋势不可挡的主题，改编自内蒙古长调民歌《四岁的海流马》，融入非遗巴尔虎长调元素，通过马头琴演奏与集体歌舞展现草原意象。您知道吗？海流马在蒙古族文化中象征着勇敢与自由，而除了歌手乌日娜和阿如娜之外的95位演员，来自内蒙古6个盟市，是从共计47支乌兰木旗中选出来的，包括汉族、蒙古族、满族、鄂温克族、鄂伦春族等多个民族。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让我们继续在音乐中体验澎湃的热情。

0: 当声纹在空气里交织成星轨，音阶如露珠划过寂静的云层，
1: 听晨光与蝶翼在旋律中破茧，节奏与管弦在时光中穿梭，每一次共振都让孤独融化，
0: 让音乐化为羽箭，射向颤动的心间。
1: 张开耳朵，聆听最美和

欢迎来到最美和声，你好，我是颜蓉。朋友们都知道彝族同胞能歌善舞，这一时段的节目我就和您分享几首来自四川大凉山的原生态歌声，来聆听大凉山妞妞合唱团和另外两位同样来自大凉山的歌手的合作。2022年，彝族音乐人莫西子诗与大凉山妞妞合唱团在总台央视经典咏流传节目中合作演绎了歌曲《村居》。这是一首古诗新唱的改编之作，歌词中的诗歌取自清代诗人高鼎的七言绝句《村居》。合唱团的音乐老师吉布小龙在作品中加入了鲜活的彝语童谣部分，莫西子诗则在保留原诗《儿童散学归来早》《忙趁东风放纸鸢》意境的基础上，又融入了彝族传统音乐元素，古典文学与创新的原生态民谣相互碰撞，勾勒出一幅大凉山的村居画卷，令人回归纯真。这首焕然一新的《村居》不仅契合童声声线，内容也是孩子们会背诵的古诗，充满童真的梦幻，也吹拂乡野的微风。

随着歌声从春日的田园来到一棵扎根在大凉山的核桃树下。此刻我们听到的是2025年大凉山妞妞合唱团与彝族歌手吉胡合作演绎的《核桃树下的愿望》。舒缓的旋律铺展开大凉山的日常图景，天亮放羊，日暮归家，索马花盛开，蝴蝶掠过掌心。这首作品由吉胡原创，灵感源自他童年记忆里老家院中的一棵核桃树。大树岁岁生长，也见证小小少年的一天天长大。吉胡富有叙事感的嗓音和孩子们干净通透的合唱相互应答，山野风物化作婉转诉说，唱出心底的小小期许。

这是写给大山童年的温柔寄语，也是献给孩子们的一份成长启迪。从山谷到城市，把大凉山的吟唱传向更大的世界。婉转的旋律把童年之梦与人生戏幕连缀成长河，映现出生命

0: 典韵律，碰撞潮流节拍，传统音色，解锁听觉盛宴。这里有穿越时光的弦音，有扎根山河的回响，用年轻的方式读懂经典的力量。更多美妙旋律，欢迎锁定经典音乐广播。
1: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牧羊曲》最初的版本是电影《少林寺》当中的插曲，由王丽萍词曲创作，郑绪岚演唱。而刚刚这个版本呢，是吕薇的一版翻唱。她细腻温婉的唱腔既保留了原曲中对于田园生活的赞美，也让我们品出了这段旋律在被时光浸润之后展现出的温润诗意。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

很奇怪，有些歌曲就是可以跨越时空，却丝毫不显过时。比如这首上世纪90年代小虎队的《蝴蝶飞》呀，歌中三位小虎的清新嗓音，今天听来依然十分美好。或许是词曲作者李子恒凭借赤子之心编织的画面太动人了，或许是编曲团队一切都做得刚刚好。总之，当副歌唱起，你总可以在歌中找回青春的滋味。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

0: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1: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王俊凯《春天在哪里》。王俊凯的版本在编曲上融合了现代流行元素，干净的吉他声铺底，搭配着层次分明的和声设计，整体听来非常的清新又很自然。王俊凯的嗓音干净通透，咬字轻柔，既致敬了经典，又赋予了这首歌一份符合当下审美的青春气息，成功的连接了不同代际的情感共鸣。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希望我们分享的音乐也可以为您带去好心情。

西班牙作曲家阿尔贝尼斯的《西班牙组曲》是一部用音符编织的伊比利亚史诗，作品犹如一幅绚丽多彩的音乐画卷，将西班牙的阳光、热情与浪漫融入到每一个音符，展现出了独特的民族魅力。

现在耳边听到的阿斯图里亚斯是西班牙组曲中的第五首，虽然原曲是钢琴曲，但主要以吉他独奏曲广泛流传。这首作品被改编成吉他曲演奏后被称作传奇，所以它的中文名字一般译作阿斯图里亚斯的传奇。

我国古典吉他演奏家杨雪飞带来的阿斯图里亚斯的传奇，这是古典吉他中最为著名的独奏曲之一。从开始部分如梦幻般的主题旋律，到中部的舒缓宁静与内敛暗流形成对比，再到尾声的优美抒情，将吉他的表现力、感染力表达得淋漓尽致。

地标欧罗巴山。从前从美洲归航驶向北海的船只，如果经过此处海岸线，天气晴朗的时候，常常能看到一处壮丽的雪峰。当看到这座山时，人们就知道欧洲到了。这座山虽不算高耸入云，却凭借独特的魅力与重要的象征意义，赢得了欧洲之巅的美誉。而依山傍海的阿斯图里亚斯也因此获得了西班牙仙境的美名。这里是度假胜地，也是徒步者的天堂。正如阿尔卑尼斯的音乐，澄澈中散发着西班牙的万般风情。

0: 现在是傍晚六点，一天的节奏正在从忙碌切换回属于自己的舒缓。你好，我是魏荣，我在经典音乐广播陪你走过这段温柔的下班路。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生活本就是一曲无谱的交响，
3: 音符隐藏在街头巷尾的喧闹里，旋律弥漫在日常缤纷的忙碌中，
2: 柴米油盐的碰撞，人间烟火的流转，都是生活最动听的音乐，是等待你静心聆听的美好。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平凡的生活总有动人的韵律。

0: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马上听到梁静茹演唱的一首非常有想象力的歌曲《如果冰箱会说话》。如果冰箱会说话，它会了解你的每个生活和感情的细节，从单身到相爱，恋人的酸甜苦辣，每一段关系都是一段美味关系。
1: 只有

0: 身随心动，
1: 心随悦动。Come
0: on， 有音乐，
1: 有活力，
0: 有健康。
1: 接下来跟随经典音乐广播，
0: 让我们听音乐动起来。
1: 工作告一段落，别再陷在工位里啦，跟着节奏动起来，来几组深蹲，激活臀腿，再做几个高抬腿，唤醒活力，最后用开合跳给身体充个电，甩掉久坐的疲惫，活动僵硬的筋骨，让我们在音乐里动出健康。现在就起身活动一下吧，听音乐动起来。

0: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古韵晕染时光画卷，歌声连接古今情怀。周璇演唱的《一眼千年》，歌词以时间如书为意象，表达了对美好时光的怀念和珍惜，也传递出一眼千年，沉默也胜万语千言的时空感慨。周璇的歌声描绘了一幅跨越千年的时光画卷。

0: 民歌不只是遥远的回忆，
1: 唱山歌嘞，
0: 时尚不只有流行的外衣，拆解经典，重组潮流，经典音乐广播，民歌也时尚，听见民歌的另一种可能。

在旧社会，陕北人生活十分贫苦，有些人要靠赶生林谋生。赶生林又称赶脚，就是赶着牲畜为人送货。因为路途遥远，赶生林的人需要翻山越岭，他们常常风餐露宿，十分辛苦。赶生林的人一走就是十几天，甚至半年、一年，家中的亲人十分惦念，所以凡是遇到赶生林的队伍经过家门口时，家里人都会上前打探外出家人的情况。反过来，赶生林的人也非常惦记家里的人，他们把这份思念唱进歌中，这样不仅可以缓解思念的痛苦，也可以为赶生林的路上增添一点乐趣，于是就有了陕北民歌。

陕北人的生活已经好起来，没有人再去赶生灵。人们在唱赶生灵的时候，大多是对过往生活的回忆。出生在陕西榆林的王二妮是一位80后，她演唱的《新赶生灵》以铃铛声、流水声、马蹄声等富有画面感的声效，把我们带入陕北人过去赶生灵的场景中。

这首心感生灵的心体现在作品编曲和音乐元素的运用，但是作品的创作核心依旧是以感生灵的主

0: 作琴瑟，原始节拍奠定乐曲基调。
1: 南风起，舜帝手挥五弦琴，放声吟唱，而天下大治。
0: 琴身，琴身，琴身，有三尺六寸五分，正是一年365天。
1: 琴面、琴底分别对应天圆和地方。
0: 琴有五弦，代表金木水火土。
1: 琴有五音，对应宫商角徵羽。
0: 耳闻天籁，干戚羽毛。
1: 月有形，形在琴。
0: 时空流转，经典永存。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电波潋滟，翩翩而至。

0: 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春日的清晨是轻快的序曲，
1: 夏日的午后藏着舒缓的间奏，
0: 秋日的傍晚是醇厚的行板，
1: 冬日的夜晚是温暖的钟章。
0: 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平凡的生活总有动人的韵律。
2: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喀纳斯的夜晚，万籁俱寂中，月光的澄澈与星空的璀璨让人心生触动。作曲家杨一博和词作家屈原在新疆采风之后联袂创作了喀纳斯的月光。这首作品以喀纳斯的月光为创作核心，用诗意的歌词、悠扬的旋律勾勒出喀纳斯的唯美夜色。杨希因子空灵的演唱既展现了新疆的自然之美，也表达了对这片土地的深情眷恋。

0: 人的歌，是藏在音乐里的历史，读给孩子的故事，是住在时光里的诗，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楚月。贝多芬和李斯特是古典音乐界两位灿若星辰的音乐大师，为全人类留下了宝贵的音乐财富。他们之间真挚的友情也被传为音乐史上的一段佳话。来到贝多芬的故乡德国波恩的游客，大多都会抽出时间游览与这位伟大作曲家相关的景点。这其中除了作曲家的故居之外，最引人注目的大概就是位于莱茵河畔的贝多芬雕像了。作为德国历史上的第一座音乐家雕像，它的建成离不开以李斯特为首的一大批音乐界人士的努力。贝多芬一直都是李斯特的偶像，这座雕像也见证了李斯特对贝多芬的深情厚谊。当时为艺术家建立雕像或举办大规模的纪念活动，并不像今天一样司空见惯。为了募集建造雕像的资金，贝多芬协会向欧洲各国的音乐机构发去函件，但是筹款活动并不顺利。巴黎和伦敦举行的几场筹款音乐会只募得了区区数百法郎，直到李斯特在1839年捐赠了超过10000法郎之后，整个计划才得以顺利进行。1845年举行的贝多芬雕像揭幕仪式，也是19世纪音乐史上的重要时刻。这一年正好是贝多芬诞辰75周年。这一隆重的活动虽然有多名组织者，但最后责任还是落到了李斯特头上。李斯特在整个活动中扮演了多达5种角色：赞助人、组织者、钢琴家、指挥家和作曲家。揭幕仪式还特意邀请了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威廉4世夫妇和英国维多利亚女王。在一系列音乐会上，李斯特指挥了贝多芬的第5交响曲，并演奏了钢琴协奏曲《皇帝》。最后，整个纪念活动在李斯特为此创作的新作品中达到高潮。这次为贝多芬雕像揭幕仪式，李斯特极为重视。在他的晚年，有人编撰了一份李斯特年表请他过目，而他为年表添加的第一条就是为1845年建立的贝多芬雕像贡献卓著。好的，以上就是本时段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楚月，代表编辑李涵，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4: 俩人正动手打着打着，忽然间就看这小猴一转身转到马后边去，转到马后边之后，就看这小猴一抬胳膊，啪，这袖尖啪的一下子正打那马的后座上。马可不管那个，啪一撂蹶子，玄彪在上面就坐不住了，噔，头朝下就栽下去。
5: 生动鲜活，栩栩如生。从田连元经典评书里听市井烟火中的侠义豪情，上云听 APP 搜索4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7: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杨培安演唱的《干脆一点》，轻快的曲风，朗朗上口的旋律，激励人心的歌词，可以说释放出了很多人内心深处的情绪。就好像歌中唱到的，活得干脆一点，获得的快乐感受会更加明确。

0: 时光静静流转，赠予片刻温柔遐想。晚上七点，我是颜蓉，在经典音乐广播陪您聆听此刻，沉醉音符。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走过的时间，看过的世界，爱过的老歌，这是音符在漫步，这是耳朵的旅

杨乃文推开世界的门，听完之后会让人眼前一亮，就在于气质和传统的流行歌曲有所不同，会非常轻易地讨好很多人的耳朵。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继续我们今天的音乐行程。陈奕迅演唱的《爱是一本书》，没错，爱真的是一本永远读不完的书，需要我们用一生去学习。所以有人会说，人生是一本书，封面是父母给的，内容是自己写的，厚度由本人决定，当然精彩程度可以自己来创造。一起来听陈奕迅《爱》。

见，十点半的地铁。地铁这个词会引起很多人的共鸣，因为这里是最适合讲述关于漂泊的故事。感谢李健的动情讲述，歌声当中出现的每一个人物形象都常常出现在我们的身边，甚至就是你本人，亲切而真实。当然我们也会联想到自己的经历，回想起自己的往昔时光，我们都会会心一笑。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萧亚轩演唱的《地下铁》，在这首歌曲当中，他进行了一次全新的挑战，有别于以往的唱腔，而是尝试以书会式吟唱的方式，呈现出歌词当中娓娓道来的叙述式的意境。在听歌的同时，我们的眼前就好像浮现了地下铁的画面。每个人的出行方式都不尽相同，有人开车，有人骑车，有人步行，当然也会有很多人选择地铁的方式。今天你是在地铁上听到的这首歌吗？

0: 脱乐谱的束缚，当旋律随着心跳即兴流淌，欢迎踏入爵士的乐享空间，在这里放松身心，随节奏轻轻摇摆，经典音乐广播，自在爵士，让你的时光悠然自在。
1: 自在爵士，我是魏荣。如果说有一种爵士乐能瞬间为你搭建起一座宁静的岛屿，让喧嚣远去，只留下优雅与从容，我想埃迪·希金斯的钢琴曲就是这座岛屿上最柔软的风景。在他的音乐里，没有那么花俏的炫技，也没有太急促的节奏，只有像挚友低语一样的细腻倾诉。或许你未曾特意记下他的名字，但是他指尖流淌的旋律很可能早已成为你某段惬意时光里最默契的背景音乐。埃迪·希金斯这位被乐迷亲切地称为钢琴诗人的绅士，他最擅长的是用温暖而精准的触键为经典旋律染上独属于他的温润色彩，那是一种内敛的光泽，一种从容的诗意。让我们从这首《Autumn Leaves》开始聆听。

Autumn Leaves 秋叶，由希金斯主导的三重奏将这首经典爵士乐演绎得近乎完美，钢琴、贝斯、鼓三种乐器配合得天衣无缝。我非常喜欢的点就是，除了它为深情的法式情歌赋予了灵活多变的魅力，更将严肃悲壮的巴洛克音乐自然地融入俏皮自由的后波谱当中。希金斯没有着力地去渲染秋天的萧瑟，而是把每一片落叶都化作浪漫音符，轻轻地落在你的肩头，闭上眼睛仿佛就能听到回忆的微黄，也能够摸到时光的静美。这就是希金斯的魅力，他把旋律酿成了可触摸的温度与风景，而他的音乐呢，也总能够在你不经意之间在耳边轻轻点亮一束光，就像下面这一首 What a difference that day made。

What a difference a day made. 这一天是多么不同的一天，仿佛晨光穿透薄雾，洒满心间。在希金斯的琴键下，流淌的是明朗的慰藉和轻盈的喜悦。那些生活中容易被忽略的细微美好与悄然转变，比如说清晨窗台冒芽的新绿，疲惫时候家人递来的一杯温水，都被他巧妙地织入跃动的音符当中，然后轻柔地在提醒着你，每一个全新的日子都隐藏着改变的可能。

爵士乐的精髓更在于乐手之间心有灵犀的对话。在希金斯的三重奏中，钢琴、贝斯与鼓从不各自为派，而是像三位默契的舞伴，步履交织，优雅共舞。那我们最后听到的这首 Falling in Love with Love， 坠入爱河，就是将这一份精致而愉悦的互动展现得淋漓尽致。你能清晰地感受到贝斯沉稳的步履与鼓刷轻浮的沙沙声，它们恰到好处的托举环绕着指尖灵动闪烁的琴音，共同酿造出令人沉醉的私密而浪漫的沙龙氛围。

所以呢，听希金斯的音乐就像是为奔忙的生活按下一个优雅暂停键，他不试图征服你的耳朵，只是想要温柔安抚你的心灵。下一次当你需要一段只属于自己的宁静时光，无论是伴着一杯咖啡还是一盏夜灯，不妨找一找埃迪·希金斯的钢琴曲来听一听，它一定会成为一个格外舒适的声音伴侣。我是魏荣，下期再见。

每一个城市的空气里都飘散着属于自己的音乐符号，边走边听，边走边听，耳朵的旅行，耳朵的旅行。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周杰伦演唱的《断了的弦》，唱出了失去相爱的感觉，就好像断掉的弦一样，弹不出优美的旋律。只有相爱的两个人，才能有最美的。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8: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马上听到许巍演唱的《故乡》，这是一首能引起很多人共鸣的歌曲。当我们长大，依然有故乡可以回望，有母亲的怀抱可以依偎，有梦想可以为之热泪盈眶，这是多么幸福的时刻。所以许巍会把所有的一切唱进歌曲当中，当然也唱到每个人的心坎里。

0: 听，此刻露水在凝结，花朵在绽放，清风拂面而过，音符中有彩虹的颜色。
1: 放轻松，深呼吸，打开音乐能量包，接受爱的疗愈，倾听生命的活力。

欢迎打开音乐能量包，我是杰科。来自巴西的著名乐队阿基穆斯是巴西爵士乐的代表人物。

融合了电子、爵士、拉丁等多种音乐元素。时至今日，它不仅是一种音乐风格，更是一种生活态度。阿基姆斯乐队《飞越地平线》的创作动机取材于流行在上世纪70年代的巴西爵士乐，在今天听起来依旧那么的明媚，充满了对生活探索的热情。

色四合，城市在霓虹里舒展呼吸。我是晶晶，在经典音乐广播与你相伴。现在是晚上八点，夜晚的序曲缓缓奏响，此刻的世界属于你。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走过的时间，看过的世界，爱过的老歌，这是音符在漫步，这是耳朵的旅行。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杰科，欢迎收听耳朵的旅行。这首《亲密爱人》来自于陈静飞，是电视剧《风吹半夏》的插曲，歌曲的原唱是梅艳芳。陈静飞用她醇厚的复古嗓音，把上世纪九十年代的温柔和甜蜜唱得慵懒又治愈。整首歌没有华丽的编曲，只有轻声低语一般的深情，让我们就像回到了那个晚风轻拂、

0: 在一次宴会上，苏轼说那边的生活条件很差，你应该不太习惯吧。柔毒却不以为然地回答道：此心安处是吾乡。从这么一个出身卑微的女子口中说出了如此见识不凡的话，令苏轼大为惊讶和赞叹。于是苏轼就专门为柔毒写下了这首传之后世的名篇。
1: 多位文化名家讲述文史小故事，在趣味中领悟道理。上云听 APP 搜索52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1906集，主题是诗词中的苏东坡。琴键落成树荫，乐章吹散暑气，在蝉鸣与微风之间，让音乐陪你静下来。经典音乐广播暑期特别策划，我们的音乐暑假，以乐为伴，共赴一段盛满旋律的悠长假期。

接下来要为您送来的这首满含温柔与期许的作品，是由实力女歌手宝拉科尔合作著名的小号演奏家克里斯波提所带来的 How Love Should Be。 这首歌曲由杰瑞米·卢伯克作词作曲，收录在克里斯波提2004年发行的专辑 When I Fall in Love 当中。克里斯波提作为资深的小号手，将爵士乐的细腻技巧融入了演奏，他的演奏温润又悠扬，与宝拉科尔通透深情的人生完美的契合。这首作品也以简约的编曲铺陈出浪漫的氛围。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耳朵的旅行。

0: 旋律蕴藏深情，音符慢叙时光，走进作曲家的喜怒哀乐，感受乐章间的万千气象。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古典絮语。
1: 经典音乐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古典絮语，我是段昭旭。喜欢中国古典四大名著的朋友都知道哈，四大名著里啊有两部都是作者写到一个地方就搁笔了，然后被别人续写而成今天我们看到的样子，那就是《红楼梦》后面是高鹗续写的，而《水浒传》呢，据说英雄排座次之后也是别人写的，而且这俩续写呢都被很多人视为狗尾续貂，甚至是痛恨哈。你比如说金圣叹呢，就把《水浒》后边都砍了啊，只保留70回本，也就是就到英雄排座次。他认为《水浒》啊就到这儿，后边那儿就不是《水浒》了。其实音乐里呢也有这样的作品，但一般的都是因为作曲家没写完就去世了。比如说舒伯特的《未完成交响曲》，你听这名就知道是没写完。后来呢好像也有人按着舒伯特留的草稿啊进行了续写，不过都没成气候，现在演奏的基本上还都是舒伯特没写完的版本。但是另外一部作品，那就是意大利歌剧作曲家普契尼的《图兰朵》，情况就不一样了。普契尼啊在没写完的时候就去世了，后来呢由另一位作曲家替他完成了这部歌剧。因为歌剧有剧情啊，跟交响乐不一样，你不能有头没尾的就给人搁那儿了，所以现在上演的图兰朵呢都是包含了续写部分的完整歌剧。那在这插一句哈，以前有人说这个续写作曲家呢是普契尼的学生啊，其实非也啊，他俩之间没有师生关系。话说当时普契尼在创作图兰朵的时候啊，身体就已经开始经常生病了，特别是呢因为他从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喜欢抽雪茄，导致这个时候他的咽喉出现了病变，就是喉癌啊。那在那一年的11月4号，普契尼带着图兰朵的歌词和创作中的乐谱啊前往布鲁塞尔接受喉癌的放射线治疗，其实治得挺成功的，结果他的心脏顶不住了，最后普契尼是由于心力衰竭在11月29号突然去世。那这部歌剧呢就没能写完，留下了永远的遗憾。那么普契尼是写到哪儿倒下的呢？就是在歌剧第三幕的中间啊，也就是柳儿去世以后的葬礼进行曲那儿。而且后面没有写完的部分呢，实际上普契尼也都已经留下了非常清楚的音乐和剧情的设计，这也给后来的续写者提供了方向。刚才我说了，现在上演的图兰朵呢都是带有续写部分的所谓完整版哈，但是在当年，也就是在1926年的4月25号，图兰朵在斯卡拉剧院首演的时候出现了载入史册的一幕，那就是担任指挥的托斯卡尼尼，他也是普契尼的生前好友啊，在歌剧演到柳儿自尽之后就放下了指挥棒，转身对全场观众说，这就是普契尼永远放下他那支创作之笔的地方。那当时来参加首演的观众们啊本来就很激动，经过托斯卡尼尼这么一说一下子就都收不住了，据说啊是观众们当时都经历了一次情感崩溃。那今天在这里呢咱们就欣赏一下柳儿在自尽前唱的那段咏叹调，你那颗冰冷的心啊。

感谢大家的收听。如果您想听哪方面的解读，或者还想让我讲哪位作曲家的作品，欢迎在云听客户端搜索古典絮语，在节目下方给我留言。

每一个城市的空气里都飘散着属于自己的音乐符号，边走边听，边走边听，耳朵的旅行，耳朵的旅行。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耳朵的旅行，我是杰科。音乐作品《永恒的誓言》是导演李安执导的电影《卧虎藏龙》的核心原声音乐作品。这首作品由作曲家谭盾创作，大提琴家马友友独奏，收录在电影《卧虎藏龙》的电影原声带当中，是影片当中李慕白与余秀莲情感之线的专属配乐。整首作品以大提琴的深沉音色勾勒了江湖儿女的隐忍深情。音乐人谭盾为贴合影片的东方武侠美学与克制的情感表达，他摒弃了传统武侠配乐的激扬古典，反而选择深情的大提琴作为主奏乐器。这样的创作思路也让东西方的音乐文化完美交融，听起来整首作品就像是月光洒在竹林里，清冷又深情。

继续听到的这首《月光爱人》是李玟的经典作品，也是电影《卧虎藏龙》的主题曲。这首歌由谭盾作曲，易家扬填词，马友友大提琴独奏。歌曲以清冷的月光为意象，道尽了江湖儿女爱而不得的深情与无奈。歌里那苍凉唯美的旋律，历经多年依旧动人心弦。今天这首歌已经成为刻在华语乐迷心中的永远。

市的喧嚣，风记录下生活的样子，诗就这样藏在烟火气的褶皱里，藏在寻常日子的肌理中。当风漫过窗台的晨光，掠过树梢的夕阳，正是我们读诗的好时光。感受琐碎的浪漫，阅读点滴的美好。经典音乐广播，风里有诗行。

在想点一杯冷萃冰美式，却收到秋天的第一杯奶茶的推送。算法比我们更清楚季节的更替。睡前想要关窗，却又犹豫，舍不得最后几缕夏夜的风。大脑的季节刻度永远准时，总有一些事还没真正开始，就被季节更替画上了句点。这是独属于中国人的季节感知，一场雨，一阵风，几片枯叶，就会有些诗句自动从记忆深处浮起，为夏秋交替标注出最诗意的注脚。此刻随意推开一扇中国古典诗词的大门，我们就会遇见正在与夏天告别的诗人。刘延始在立秋这天捕捉夏秋交替的细节，感受时光的流转。滋尘借流火，商标早已经，云天收下色，木叶动秋声。白居易在暑气未消的夜晚宴请朋友，残暑招客，飘荡着充满烟火气的诗意。云结山腰断，风驱雨脚回，早因江上散，残热日中来。却取生衣着，重拈竹簟开，谁能讨晚热，闲饮两三杯。苏轼在《浣溪沙·荷花》说，夏末秋初消磨寂寞，就应该在湖上饮酒赏荷。四面垂杨十里河，问云何处醉花多，画楼南畔夕阳鹤，天气乍凉人寂寞，光阴虚得酒消磨，且来花里听笙歌。

0: 诗人们将夏末的告别写成天地间最美的转场，他们的夏日告别式仿佛是写给大自然的和解书。面对夏秋之交，半热半凉，半枯半荣的季节过渡，沉淀出与自然、与变化共生的豁达智慧。我们很多时候都习惯了加速奔跑，在刷手机时错过窗外的秋雨，加班时忘记傍晚的凉风，何不放慢脚步，读诗，品味日常细微中的清欢。换季的时刻，总有新的故事发生。愿每一个你都能在秋天收获满满，橙黄橘绿正在路上。
1: 藏在清晨微风的清凉中，藏在午后暖风的微醺中，藏在深夜过山峰的凛冽中。欢迎在云听客户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经典音乐广播《风里有诗行》，让我们一起感受琐碎的浪漫，阅读点滴的美好。
2: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2: 第二回合节纸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节纸冠军诞生了。
1: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2: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3: 从茹毛饮血到钻木取火，从采集狩猎到耕种农作物，在人类的发展历史上，每一个微小的进步都经历了漫长的时间，因此文明的发展才显得尤为重要。
4: 展现中国历史浩瀚图景，听古老文明的来处与传承。上云听 APP 搜索59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四集，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5: 由张国荣演唱的《梦你千万遍》是一首源自于20世纪30年代的经典爵士情歌。张国荣在1995年自己发行的专辑《宠爱》当中重新演绎，并成为了陈凯歌的电影《风月》的原声音乐。张国荣以慵懒醇厚的声线，将乱世当中的执念与悲凉全部化作绵长的梦境。一起来听张国荣《

欢迎回到耳朵的旅行，接下来要为您带来的是惠特尼·休斯顿的一首 I Have Nothing， 一无所有。这首歌曲是电影《保镖》的原声歌曲，由大卫·福斯特与琳达·汤普森创作。钢琴的开篇引出惠特尼·休斯顿浑厚的嗓音，从克制的叙事到后期高音的爆发，歌声一直在诉说着爱情当中的脆弱与执着。失去你便一无所有的深情告白，搭配着磅礴的管弦乐，淋漓尽致地显露出惠特尼·休斯顿的演唱实力。现在让我们沉浸在这极致的声浪当中，感受爱情里的毫无保留，聆听永恒的深情

你好，我是陈阳。晚上九点，让我们把白天的喧嚣轻轻放下，让夜色伴你放松下来，一起聆听经典音乐广播带来的美妙乐章。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恢弘深远的演奏，缔造出几个世纪的传奇音乐。泛黄的乐谱声稿，记录着时代的印记和光芒。流转的音符背后，有着怎样鲜为人知的命运追问？岁月的沉淀和累积之下，又埋藏着多少大师的艺术宝藏？不眠古典，满足你对古典乐的所有想象。

岁月最深情，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楚月。培尔金特是挪威著名文学家易卜生创作的一部具有文学内涵和哲学底蕴的作品，也是一部中庸利己主义者的讽刺戏剧。1874年至1875年间，挪威作曲家格里格为这部戏剧谱写了配乐。诗剧《培尔金特》大量采用象征和隐喻的手法，塑造了一系列扑朔迷离的梦幻境界和形象。作曲家格里格醉心于写作富于乡土色彩的音乐，他的创作根植于挪威民间音乐的土壤。从培尔金特的配乐中，我们可以充分领略他的创作风格。

现在我们耳边听到的《晨曲》是《培尔金特》中最为大家所熟悉的段落。《晨曲》是第四幕的前奏曲，主旋律在长笛和双簧管的交替演绎下，描绘出太阳出生的场景。尽管在易卜生的原作中，培尔金特来到了炎热的摩洛哥，但是这段音乐所描绘的氛围则更像北欧的清晨，宁静而安详。

凯尔金特中的安妮特拉之舞，描述了酋长的女儿安妮特拉用舞蹈为凯尔金特献媚这一场面。严格来说，这段音乐已经远远超过了作为配乐的作用，因为它直接参与了戏剧的内容，成为了与诗句密不可分的组成部分。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岁月最深情。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楚月。弗里兹·克莱斯勒是二十世纪最有影响力的小提琴家和作曲家之一，享有小提琴之王的美誉。著名德国指挥家布鲁诺·瓦尔特称赞克莱斯勒说，他不是在演奏小提琴，他简直就是小提琴的化身。一向对同行不肯轻置一词的小提琴家海菲兹也由衷地倾慕喜爱克莱斯勒的演奏。今天的大师不寂寞就为大家讲述小提琴家作曲家克莱斯勒的音乐故事。克莱斯勒1875年2月2号出生于奥地利维也纳，父亲是一名医生，也是一位音乐爱好者。克莱斯勒4岁时就在父亲的指导下开始学习小提琴，7岁进入维也纳音乐学院。他在那里跟随布鲁克纳学习音乐理论，跟随穆斯伯格学习小提琴和钢琴演奏。

刚刚我们欣赏到的是克莱斯勒创作的小提琴小品《伦敦德里调》和贝多芬主题小回旋曲。《伦敦德里调》是根据一段民歌旋律改编，贝多芬主题小回旋曲的主题则采用了贝多芬早期创作的作品旋律，在原作基础上改编而成为小提琴独奏曲，展现出了克莱斯勒不俗的创作和改编能力。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三首作品分别是《跳舞的洋娃娃》、《吉普赛女郎》和《维也纳随想曲》。其中《跳舞的洋娃娃》原本是匈牙利作曲家和钢琴家波尔蒂尼为教学而写的一首钢琴小品，一开始他并没有受到人们的重视，后来克莱斯勒发现了他，他很喜欢这首乐曲的情调，于是将它改编成了小提琴独奏曲。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情。璀璨音律，不眠古典。

三重协奏曲是贝多芬运用小提琴、大提琴、钢琴三件乐器的组合，与交响乐队相对峙的形式写成的一部协奏曲，创作于1803年。他的问世为浪漫主义创作拓宽了思路，树立了典范。现在我们欣赏到的是这部作品的第一乐章。

多芬的音乐具有着深刻的存在感，能够与全人类对话，因此时至今日，贝多芬的音乐仍然像他诞生的那天一样扣人心弦，与世人相连。小提琴家索菲穆特说，我们应该生活在兄弟姐妹般的关系中，这就是贝多芬的主要思想。所以说他是来自于过去指向美好未来的使者。接下来我们继续欣赏由小提琴家索菲穆特、大提琴家马友友与指挥家兼钢琴家巴伦博伊姆共同演绎的贝多芬三重协奏曲的第二乐章，担任协奏的是西东合集管弦乐团。

三重协奏曲在贝多芬的音乐生涯中有着特殊的地位，它复杂的风格和结构揭示了贝多芬的幽默感和创新精神。正如大提琴家马友友所说的那样，不断地创造惊讶，如此的礼赞，如此的乐观。三重协奏曲的第二乐章高贵而畅怀，第一乐章和末乐章则尽是欢乐。现在我们欣赏到的是贝多芬三重协奏曲的第三乐章，由贝多芬作品的权威诠释者索菲穆特、马友友和指挥大师巴伦博伊姆与广受赞誉的西东合集管弦乐团合作录制。

0: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

岁月最深情，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楚月。聆听布鲁克纳的交响音乐，感觉像是随着他一起缓缓走入了大森林中，空旷而密不透风，蓊郁而枝叶参天。森林是大了些，但是你不会迷路，只会随着它的旋律和节奏一起感到心胸开阔。降 E 大调第四交响曲是作曲家布鲁克纳最受欢迎的作品之一，他创作于1874年，在1878至1880年间被多次修订，于1881年在维也纳首演，大获好评。我们首先来听这部交响曲的第一乐章。

据说布鲁克纳的第四交响曲《浪漫》是在奥地利阿尔卑斯山区的一个风景秀丽的小村庄中写成，这是布鲁克纳唯一一部带有标题的交响曲。这部作品的初稿经历了一年的时间创作成型，用作曲家自己的话说，浪漫就是执着至忘我的境界，以亢奋的感情徜徉于森林中。现在我们听到的是布鲁克纳第四交响曲《浪漫》的第二乐章。

在第四交响曲完成后的十年间，布鲁克纳听从学生和观众的意见，对这部作品进行了反复修改。最终定稿前，至少有七个版本存在，这给研究布鲁克纳作品的音乐史学家们造成了不小的布鲁克纳难题。我们继续来欣赏布鲁克纳的第四交响曲，来听第三乐章。

鲁科纳的交响曲在问世之初，大多难以获得当时音乐界的认可。直至进入20世纪，特别是中后期，布鲁克纳的交响乐才成为音乐会上的保留曲目。对于自己的第四交响曲，布鲁克纳有过这样的描述：在中世纪的一个城镇中，黎明破晓，曙光洒落，城堡传出洪亮的军号声，城门打开后，骑士从城中跃马而出，森林的神秘气氛笼罩着他们，森林在沙沙作响，鸟儿在欢唱。我们来欣赏布鲁克纳第四交响曲的第四乐章。

时间悄悄换了新页，月光正把它装订成册。愿今晚的你与美好不期而遇。晚上十点，我是颜荣，此刻您听到的是经典音乐广播。

过窗棂，星光变成了最温柔的夜曲，那些细碎的烦恼就会在旋律中慢慢消散，只剩满心的安宁与柔软。每一秒的时光都带着静谧的美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在深情的旋律里，让我们与岁月轻轻相拥。

夜色漫过窗棂，星光变成了最温柔的夜曲。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郑日，深夜时分，让音乐消解你未眠的愁绪，安放你奔波后的倦意。本小时您将欣赏到来自古今中外多个时期的多种音乐作品，它们或明朗，或轻柔，或优美，或充满戏剧性，总有一首能抚慰您的深夜好心情。

岁月最深情，各位好，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此刻我们听到的是一首非常符合现在氛围的作品，马斯奈的《沉思》。乐曲以极柔的弦乐长音铺就宁静背景，独奏小提琴奏出充满神圣而感伤的旋律，绵长如祈祷，在极小的音域范围内细腻起伏，中断情绪，渐趋激动，双音与高音区的挣扎仿佛灵魂的激烈对话，最终主题再现，在泛音中逐渐消散，归于彻底的平静。沉思被称作是小提琴的灵魂之歌，这首作品以其天鹅绒般的音色和直抵人心的抒情，成为永恒的精神慰藉。

在心理学上有一个概念，当一种刺激引起了原本不属于这种刺激所带给人的感觉，我们称之为联觉。就比如说，很多人看到红色会觉得热闹或嘈杂，看到蓝色则会觉得冷寂甚至安静。你听到过蓝色吗？那些隐藏在音符密码里的电缆情绪，你会不会也曾经在不经意的瞬间和它产生联觉，产生心灵的共振？你好，我是杰科，我所带给你的音乐就是蓝色的，沉静的，柔软的，疗愈身心的。电波两端，你我不曾见面，但音乐却可以让我们同频共振。期待和你用一首歌的时间成为一辈子的知心人。

沉醉于夜空的静谧，也雀跃于晨光微曦，它应和飞鸟清唱，也勾勒山谷清寂，它有低回婉转的柔美，也有波澜壮阔的跌宕，万般滋味悄然涌上心头。它就是让我们越听越爱的古典乐。我是魏荣，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古典味道》。

岁月最深情，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我是魏荣。作曲家舒伯特的音乐创作领域十分广泛，涉及艺术歌曲、声乐套曲、室内乐以及交响乐等不同题材。然而，由于他在艺术歌曲领域的成就太过耀眼，很多人往往会忽视他在器乐领域所做出的杰出贡献。比如钢琴作品就是舒伯特创作中重要的组成部分。舒伯特的钢琴奏鸣曲个性突出，富有创新精神。我们来聆听舒伯特 E 大调第一号钢琴奏鸣曲，作品编号第157的第一乐章。

相较于其他题材的创作而言，舒伯特的钢琴奏鸣曲创作起步较晚。他的 E 大调第一号钢琴奏鸣曲完成于1815年。那时舒伯特已经完成了5部交响曲和至少11首弦乐四重奏。但这并不妨碍舒伯特的钢琴奏鸣曲成为经典之作。我们继续来欣赏舒伯特风趣明快的 E 大调第一号钢琴奏鸣曲。大量装饰音的运用使这首作品呈现出隽永典雅的风格。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情。
1: 音乐是一把温柔的钥匙，打开夜色的大门。星河渐渐隐入晨曦，留下连绵的余韵。此刻只有音乐与星光，与岁月轻轻相拥。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品味深夜静谧的温暖。

岁月最深情，各位好，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此刻让我们将目光投向银幕与史诗，接下来我们将听到电影《出埃及记》中那首磅礴无比的主题音乐，由欧内斯特·戈尔德创作于1960年。尽管出身电影，其气势已经完全融入古典音乐的史诗传统，音乐以坚定的进行曲节奏和宽广如地平线的旋律展开，铜管乐器走出充满宿命感的主题，弦乐则赋予其悲悯的底色。它讲述的不仅是一个充满传奇色彩的故事，更是全人类对自由不屈不挠的渴望。

0: 极地严寒中，厚厚的羽毛能帮企鹅挡风遮雨，但泄露的石油会使密不透风的绒毛层无法防水保温。
1: 海豹的游泳本领高强，但废弃的鱼线和渔网会困住它们，成为致命凶器。
0: 爱吃磷虾的蓝鲸每天进食量可达16吨，同时它们会误食1000万片微塑料。
1: 处置好你手中的废弃物，就是善待海洋动物，拯救海洋动物，我们的举手之劳。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3: 各位好，这里是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耳边我们听到的是中国作曲家关霞的第二交响曲《希望》第一乐章。1999年，关霞为《希望》工程10周年创作了这部作品。第一乐章名为《希冀与追求》，以长笛由远及近的轻奏拉开序幕，仿佛黑暗中渐渐浮现的一丝微光。随后铜管轰鸣，定音鼓强奏，音乐中不时出现尖锐的不协和音，寓意着人生路上的困顿和挣扎。中段小提琴的泛音如粼粼波光闪烁，最终乐队掀起壮硕的音浪，以巨大的能量释放画上句号。这是从阴霾中苏醒的灵魂在黑暗中执着追寻光明的足迹。

点，我是杰科，在经典音乐广播陪你一起聆听曼妙的小夜曲，共享城里的月光。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夜色漫过窗棂，星光变成了最温柔的夜曲，那些细碎的烦恼就会在旋律中慢慢消散，只剩满心的安宁与柔软。每一秒的时光都带着静谧的美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在深情的旋律里，让我们与岁月轻轻相拥。
2: 岁月最深情，各位好，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音乐是一把温柔的钥匙，打开夜色的大门。此刻，让圣桑的天鹅引领我们走向一片月光下的湖面。这首大提琴杰作出自他的《动物狂欢节》组曲。与其他乐章俏皮的动物形象不同，天鹅是一首纯净的哀歌。钢琴清澈的琶音如湖水微波般荡漾，为全曲奠定了静谧的基调。大提琴随后奏出那支无比优美、绵长而略带忧伤的旋律，仿佛天鹅高贵脖颈的曲线在夜色中优雅滑行。旋律在极窄的音域内缓缓起伏，情感含蓄而深邃，将天鹅的高贵与静谧之美升华成了永恒的意象。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此时此刻，让门德尔松的春之歌为你推开一扇通往新春的音符之门。这首作品出自门德尔松的无词歌集，是无词歌之一体

彩中最清澈灵动的典范。音乐始于左手轻盈如溪水潺潺的分解和弦伴奏，右手旋律如微风拂过新叶般自然流淌，充满明朗的歌唱属性。中段情绪稍显热烈，如同阳光穿透云层，花儿竞相绽放。最后主题再现，在精巧的装饰音点缀下渐渐消散，留下春日特有的清新与希望。

0: 丝竹与弦乐邂逅，当相遇与交响共鸣，这里有穿越千年的古典雅韵，有流淌山水的民歌清欢，这里有跨越国界的世界回响，有凝心聚力的合唱华章。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听见山海，触摸世界。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岁月最深情，各位好，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接下来让我们共同聆听一曲江湖的慷慨悲歌，音乐家周志勇为电视剧《水浒传》所作的大情感主题。这首作品以磅礴的低音铜管和悲壮的民族旋律开篇，瞬间勾勒出梁山好汉的豪迈与苍凉。音乐中巧妙融入了琵琶、二胡等民族乐器，与交响乐队交织出一幅气吞山河的江湖画卷。他诉说的不仅是英雄俱义的豪情，更是命运洪流中个体挣扎、忠义的重量与历史的叹息，是一首烙印在无数人心中的东方史诗。

0: 肖邦的夜曲是加班时的一杯热茶，
1: 此时情绪，此时天，不是小神仙。
0: 巴赫的赋格，像你刚刚完美结束的项目。
1: 桃花流水杳然去，别有天地非人间。
0: 德彪西音符画出的雨滴，洗掉你一天的疲惫。
1: 殷勤昨夜三更雨，又得浮生一日凉。
0: 莫扎特乐曲闪烁的星光，就那样落进你失眠的枕头。
1: 最后不知天在水，满船清梦压星河。
0: 诗和音乐是藏在时间里的精灵。
1: 经典音乐广播，时光休止符。在音乐的世界里，让我们将时光遗忘。
2: 让我们在音乐的世界里把时间遗忘。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用音乐疗愈心灵的时光休止符，我是小光。作曲家柴可夫斯基笔下的爱情大多是纯净深情又带着一丝忧伤的故事，他用温柔绵

绵长的旋律写一见钟情，通过丰富多变的肢体描述对真爱始终的坚信。老柴认定爱可以跨越一切苦难，所以在他的音乐中，这份爱干净的不含一丝杂质，执着的可以生死相随。它既有易碎的温柔，又有撼动黑暗的力量，是藏在音符里最赤诚的纯爱。恰似中国诗人元好问在《摸鱼儿·雁丘词》里对爱情的总结：问世间情是何物，直教生死相许。今天我们分享柴可夫斯基为芭蕾舞剧《天鹅湖》创作的音乐，感受他用音乐创造的纯爱世界。

100多年过去了，天鹅湖的旋律依然在世界各地的剧院里回响。每当双簧管奏响天鹅主题，我们就会被那份纯粹的爱所打动。天鹅主题是舞剧《天鹅湖》第二幕的序曲，旋律悠长圣洁，节奏舒缓平稳。这个主题简洁凝练，而且贯穿全剧， 既刻画了天鹅的优雅高贵与身不由己的哀愁，又象征着纯洁忠贞的爱情，极具画面感与象征意义。柴可夫斯基写下的不是一个虚构的童话，而是一份真挚的爱情宣言。这位终身在情感漩涡中挣扎的作曲家，把自己对爱情最极致的想象、最痛彻的领悟，全都融进这部芭蕾舞剧的音符里。

舞剧《天鹅湖》第二幕中，王子在湖畔邂逅白天鹅公主奥杰塔，两人互诉衷肠后，四只小天鹅在湖畔嬉游，以整齐轻盈的舞步展现天真与欢乐。柴可夫斯基以八分音符与休止符交替，生动地模仿小天鹅迈着短腿蹒跚嬉游的可爱姿态。现在我们欣赏的就是舞剧《天鹅湖》第二幕中的《四小天鹅》舞曲，由卡拉扬执棒柏林爱乐乐团演奏。这一版本更像是一首交响性的乐曲，它弱化了舞台上的即兴感与活泼感，转而强调音乐的内在秩序与贵族气质，听感上华丽而克制，虽然少了些许童真，但却多了一份耐人寻味的精致与宏大。

事实上1877年天鹅湖第一次上演时反响非常平淡，由于各种原因的交杂，导致当时呈现的是一场失败的演出。老柴的音乐被粗暴篡改，原作意图尽毁。当时的芭蕾界偏爱简单轻快娱乐化的音乐，对柴可夫斯基这种交响性戏剧性悲剧性的芭蕾音乐完全不适应。直到1895年，编舞家比基帕与伊万诺夫重新排演这部芭蕾舞剧《天鹅湖》，并且完整恢复了老柴的原作音乐，从而使《天鹅湖》真正成为世界上最伟大的舞剧之一。

柴可夫斯基的《天鹅湖》原本是一出悲剧，但自首演以后，《天鹅湖》的结局发展出了很多个版本。进入20世纪后半叶，王子和公主幸福地生活在一起，是深受世界各地观众喜爱的结局。现在我们听到的这段音乐是第二幕中白天鹅奥杰塔与王子的经典双人舞音乐，也是整部《天鹅湖》最深情、最核心的纯爱段落，旋律悠长深情，充满了温柔的倾诉感，音乐情感层次细腻，从初见的羞涩试探到彼此信任的深情倾诉，再到温柔相守的浪漫，完美象征了纯洁忠贞、生死相依的爱情。

柴可夫斯基塑造的天鹅湖音乐并不激烈，甚至有时像一声轻轻的叹息。整部作品的底色是温柔、忧伤、安静的，始终带着内敛、深情、克制的美。老柴的浪漫与忧愁，让这些旋律长久地散发着动人的韵律。当音乐响起，有时甚至替我们说出了心底柔软且无法隐藏的遗憾和忧伤。节目的最后，我们欣赏到的是由荷兰中提琴演奏家、指挥家吉斯·克拉莫斯执棒伦敦莫尼亚管弦乐团带来的柴可夫斯基的《天鹅》主题。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那些远去的故事和感动，终会在记忆里沉淀成珍贵的宝藏。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音乐是一把温柔的钥匙，打开夜色的大门。星河渐渐隐入晨曦，留下连绵的余韵。此刻，只有音乐与星光，与岁月轻轻相拥。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品味深夜静谧的温暖。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此刻在我们耳边响起的是肖斯塔科维奇经典的第二圆舞曲。这部作品出自作曲家1938年为苏联国家爵士乐团创作的一套组曲。音乐响起，典型的华尔兹三拍子带来皇家舞会般的优雅步调。然而，在明亮华丽的旋律之下，你能听到翻涌其中的俄罗斯民族特有的深沉和忧郁。铜管乐器奏出辉煌的声响，而小提琴的旋律则在之上轻盈旋转，如同一场光影交错的舞蹈。它既通俗动人，又充满了复杂而微妙的情感层次。

听此刻，露水在凝结，花朵在绽放，清风拂面而过，音符中有彩虹的颜色。放轻松，深呼吸，打开音乐能量包，接受爱的疗愈，倾听生命的活力。欢迎打开音乐能量包，我是魏荣。大自然是最好的老师，当我们的快乐来自于叶子的味道、细碎的阳光、潺潺的流水和巍峨的高山时，来自自然的生命力和美可以化作我们心灵的养分，我们内心也就特别容易得到满足。带给大家吉他演奏家陈泽昭演奏的《高山流水》，感受流水和高山之间无言的应和。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1: 心想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上就是今天星空小夜曲的全部内容了。您还可以在云听 APP 搜索经典音乐广播，找到星空小夜曲的详情页，更多的精彩节目等待您随时收听，任意发掘。我是郑日，星空小夜曲，明天见。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今天的节目即将结束，谢谢您的收听与陪伴，晚安北京，晚安所有未眠的人。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树木用年轮铭记时间，
2: 花朵用花期书写时间，
1: 人们用钟表丈量时间，
2: 而我习惯用音乐镌刻时间。
1: 我在这样的声音里迎接晨光，
2: 在这样的声音里回溯过往，
1: 在这样的声音里倾听时代，
2: 在这样的声音里记录美好。
1: 时光渐老，记忆发光。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复刻经典，绽放光芒。

岁月最深情，听众朋友早安，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晨光初起，旋律作伴，我们在音乐中开启崭新的一天，邂逅更美好的自己。今天的节目即将开始，欢迎您锁定

0: 业安眠后，万物都在蓬勃生长。您好，我是郑日，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清晨六点，光与影在枝头写下又一天崭新的序章。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晨光拂过海面，音乐自在我心，新的一天从此开启。经典音乐广播，日出古典。

岁月最深情，我是 AI 主持人，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1824年，作曲家贝德里赫斯梅塔纳出生在捷克东部的一个小村庄，童年的他在父亲的酒馆里第一次接触到了音乐，动人的小提琴拉弦声如同孕育伟大的音乐梦想的种子，在他心中悄然萌发。怀揣着对音乐的热爱，斯梅塔纳远赴捷克首都布拉格，专业学习音乐知识、和声、对位、管弦乐法和作曲训练，让斯梅塔纳的音乐创作愈加成熟。钢琴之王李斯特的认可也给了他极大的鼓舞。而对斯梅塔纳而言，最重要的音乐滋养来自故乡，并且终其一生

斯梅塔纳在晚年时，以故乡的人文历史与自然风物为蓝本，创作了在世界音乐史上享有盛誉的交响诗套曲《我的祖国》。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套曲中最有名的一首《伏尔塔瓦河》。

伏尔塔瓦河流过广袤的大地，奔腾不息的河水滋养着居住在两岸的人们，也孕育着辉煌的音乐文明。此刻我们听到的伏尔塔瓦河从两条小溪的涓涓细流开始，在两岸森林、古堡、乡村、峡谷的见证下汇入大河，波澜壮阔。伏尔塔瓦河的主题旋律由弦乐奏出，优美而宽广，充满捷克民族特色。这一主题展现了伏尔塔瓦河的壮丽与生机，也体现了在这片土地上生活的人们那种坚韧与自豪的精神气质。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我是 AI 主持人。莫扎特 A 大调第29号交响曲的第三乐章，以典型的三拍子小步舞曲节奏进行，节奏明快而优雅，旋律轻盈而活泼。

第三乐章相比，第四乐章的旋律更加明快，充满了热烈和欢快的氛围。这个乐章的节奏紧凑有力，经过多次变奏和发展，使乐章更加丰富完整。

岁月最深情。您正在收听的是经典音乐广播，我是 AI 主持人。莫扎特的小提琴与中提琴二重奏创作于1783年，据说莫扎特当时去看望生病的好友，一位中提琴演奏家。莫扎特发现好友因为雇主的严苛要求而不得不带病作曲，于是莫扎特挺身而出，替好友接下了这个任务。现在我们听到的是莫扎特小提琴与中提琴二重奏第一乐章。在这个乐章中，小提琴和中提琴的对话充满了情感，不仅是音乐上的交流，更是心灵上的碰撞。这首作品是莫扎特友情的见证，也是室内乐的经典之作。

贝多芬的 F 大调第五小提琴奏鸣曲，还有一个我们熟悉的名字——春天奏鸣曲。在这首作品中，贝多芬展示了他成熟的创作技巧。我们现在听到的是第一乐章，在这个乐章中，小提琴和钢琴不再是从属关系，而是平等对话，两件乐器共同描绘着春意盎然的景象。小提琴的旋律如同春风拂面，钢琴的和弦则像阳光洒落，两者交织在一起，既温暖又充满希望。这不仅是一首奏鸣曲，更是贝多芬为春天谱写的赞歌。

0: 让贝多芬和你一起迎接朝阳，让李斯特开启你的今日狂想，日出古典，开启新的一天。
1: 我是 AI 主持人，大家好，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作曲家勃拉姆斯被称为浪漫主义时代最伟大的保守派，他虽然身处浪漫主义时期，但是他的创作一直倾向于古典主义风格。关于勃拉姆斯的音乐，后人有一些评价说，他的作品忧郁深沉，艰涩难懂，过于严肃。不过他的G大调第一小提琴奏鸣曲却流露出轻松愉悦的创作心境和浪漫情怀。我们一起来欣赏。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岁月最深情。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我是 AI 主持人。作曲家舒曼创作的标题性钢琴套曲，使19世纪钢琴音乐的发展迈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也奠定了舒曼在钢琴音乐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舒曼创作的钢琴套曲不同于以往严格的曲式结构，而是处理得十分自由。套曲中常常包含若干音乐小品，每个小品都有独特的音乐动机，篇幅短小而富有灵魂，充满了诗情画意。

舒曼称自己的作品是情调之画。他的作品所涉及的生活场景十分丰富，尤其是他经常描写一些梦幻的境界，幻想小品集的第五首夜就是其中之一。这首作品不仅展现了舒曼对音乐形式的精湛掌握，更体现了他对情感的细腻表达。舒曼曾经在给克拉拉的信中写道，当我完成夜之后，我发现它的内涵是表达我最喜爱的故事，一个古老美丽而浪漫的神话。这个神话描述一对恋人为了相见，在深夜里游过凶猛的大海，抵达对岸与恋人相会。他们彼此热情的拥抱后就必须各自离去，两人依依不舍，直到黑夜再度笼罩，将一切归于黑暗。

梦境这些作品，在某种程度上说明了一个事实，舒曼在这里的成功是他写作上的突破。这些作品不再局限于技术难度，而是更加注重宽广的布局、清晰的形式以及鲜明的个性。

舒曼幻想小品集的第八首《最后的歌》具有十足的幽默感。这首作品的 A 段像是婚礼进行曲，可是其中又有着不太和谐的和声，这就是舒曼的幽默。 B 段情绪与 A 段形成对比，不断的磨进，节奏动感，旋律欢快，尾声时音乐宁静安详，好像是在诉说对克拉拉的思念之情。

山朗润起来了，水涨起来了，太阳的脸红起来了，美好的一天开始了。现在是早上7点，我是主持人徐军，我在经典音乐广播陪你开启新的一天。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晨光拂过海面，音乐自在我心，新的一天从此开启。经典音乐广播，日出古典。
1: 新的一天在音符中舒展，各位早安，我是魏荣，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日出古典。此时此刻晨光正好，窗外鸟鸣清脆，或许呢您正在准备早餐，或许正在通勤的路上，希望这些跨越时光的旋律像老朋友一样轻轻敲门，为你带来一丝愉悦，一点明亮和一份属于清晨的宁静诗。

各位早上好，我是魏荣。这一时段我们来听巴赫的 C 大调长笛独奏奏鸣曲，编号 BWV1033。 四个乐章顺着一日的时光缓缓铺展，行板的气息像是在晨光里缓缓睁开双眼，快板的跃动是午后林间追着光斑的脚步，柔板的低语是傍晚窗边与自己的对话，小步舞曲的轻盈是夜里独自旋转起舞时鞋底轻擦过木地板的声响。

典是经典，古典是系统，古典是不庸俗。

现在我们听的是巴赫的这个一号管弦乐组曲的第一乐章啊，序曲 Overture。 这个作品啊是1066号，创作于约1717到1723年的科腾时期。嗯，这个以后有机会跟大家说说巴赫的他几个时期，比如说他从这个选帝侯到另一个选帝侯啊，巴赫的那个时期呢，正好处在欧洲的一个大的战乱时代啊，正好巴赫跨越了这个时段，在这个时段内，那个时候呢，谁掌握了军权啊，谁说了算。那么巴赫呢，就是有时候跑到这儿，有时候又是另一个说，哎，你得到我这儿来。就是那个时候的这个作曲家呀，他是有一种主仆关系。啊，是被叫过来叫过去，他是在哪个大公王国或者哪个选帝侯门下做厨师，同时做音乐。巴赫我们知道好像不太做厨师，但是很多音乐家当时是既要做厨子大厨，同时还要做音乐。所以这个是巴赫的科腾时期啊，是他的那个时段创作的一号管弦乐组曲。刚才是序曲，是法国式的，是由慢快慢三段体结构啊构成。现在我们听到的是库朗特舞曲，是一个快速的三拍子舞曲，充满活力，我们来听。

这里是古典颜色栏目，我们正在听巴赫的序曲。巴赫的这个序曲啊，一，采用了双簧管、八松管和弦乐组，第一、第二小提琴、中提琴、大提琴、低音提琴的这种编制。那么双簧管呢，在舞曲中常担任独奏或重奏声部，与弦乐形成丰富的这种音色对比。一至四啊，这四首管弦乐组曲呢，是巴洛克时期管弦乐组曲的巅峰之作。第一号组曲是以其优美的旋律、精致的对位和丰富的舞曲节奏，成为音乐会常演的曲目，展现了巴赫在世俗音乐创作中的卓越才华。好，听着听着，现在我们就来到了这个序曲二。那么这个序曲二呢，这个组曲啊，它的一个显著特点是采用了长笛作为独奏乐器，这在巴赫的管弦乐作品中还是比较少见的。长笛呢，在这首作品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特别是在第七乐章的这个谐谑曲中啊，有这个快速而华丽的演奏。那么创作背景是大约是1721年啊，依旧是在科腾时期。巴赫的科腾时期啊，是1717到1723年这几年，这也是他器乐创作的高峰。第二管弦乐组曲呢，属于巴洛克时期的古组曲题材，融合了多国的这个舞曲元素，展现了巴赫对器乐色彩的创新和探索。我们现在听的是 Overture 开场序曲啊，慢快慢的三段式，比较庄严，然后接副歌段落，长笛和弦乐对话形成副调，我们来欣赏。

0: 毛饮血到钻木取火，从采集狩猎到耕种农作物，在人类的发展历史上，每一个微小的进步都经历了漫长的时间，因此文明的发展才显得尤为重要。
1: 展现中国历史浩瀚图景，听古老文明的来处与传承。上云听 APP 搜索59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四集，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岁月最深情，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我是魏荣。协奏曲是由一件或数件独奏乐器和乐队协同演奏的形式，是一种可以表现演奏家独奏技术水准的音乐题材，往往具有强烈的炫技性。作曲家贝多芬有编号的钢琴协奏曲有五部，另外还有根据他唯一的一部小提琴协奏曲D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改写的钢琴协奏曲，一般称为第六钢琴协奏曲。除此之外，贝多芬还有一部降 E 大调钢琴协奏曲，这样加起来，贝多芬的钢琴协奏曲一共有七部。现在我们听到的是贝多芬 C 大调第一钢琴协奏曲的第一乐章，活泼的快板。贝多芬的 C 大调第一钢琴协奏曲作品第十五号，创作于1796年。在这部遵循维也纳传统写成的协奏曲中，可以明显看出莫扎特的影响。我们继续来欣赏这部协奏曲。

贝多芬有编号的钢琴协奏曲共有五部，在第一和第二钢琴协奏曲中，能够明显看出莫扎特与海顿对他的影响，其艺术表现所追求的是一种和谐平衡中的美。

贝多芬的降 B 大调第二钢琴协奏曲作品第十九号，大约创作于1794至1795年。1798年，贝多芬对作品进行了修改。

贝多芬的第二钢琴协奏曲，乐队编制非常简练，曲式比第一钢琴协奏曲还要更接近维也纳传统。这部协奏曲共有三个乐章，第一乐章是朝气勃勃的快板，第二乐章是柔板，这个乐章近似于海顿的风格，带有沉思意味，又充满温暖的感情。第三乐章是稍快的快板，这个乐章是运用了奏鸣曲形式的回旋曲，在欢快中带有谐谑的特点。今天我们欣赏到的就是贝多芬第二钢琴协奏曲的第三乐章。

0: 唱给恋人的歌，是藏在音乐里的历史，读给孩子的故事，是住在时光里的诗，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楚月。20世纪30年代，由哥伦比亚唱片公司出版的贝多芬《田园交响曲总谱》里，有一张铅笔画插页，画面上是贝多芬在一条小路上散步的场景。贝多芬是出了名的喜欢大自然，他热爱独自散步，也是亲近大自然的一种表现。其实贝多芬喜欢独自散步，更多的是想避开生活上的不便。在失去听力后，贝多芬与人交谈变得十分困难，再加上他性格的执拗，独自散步就可以让他躲开人群，避免与人进行交流。对于贝多芬来说，在田野里散步并不仅仅只是散步或者是避开人群那么简单，他经常在散步中寻找创作灵感。他的很多作品，例如《田园交响曲》《热情奏鸣曲》《献给爱丽丝》等等，都是在散步后灵感迸发的杰作。有一次，贝多芬和学生一起散步，路上他一直哼着一个曲调，他解释说这是他自己想到的一首奏鸣曲最后乐章的主题。回到家后，贝多芬甚至连帽子都来不及脱，就直奔钢琴开始反复弹奏这个新的乐章，这就是著名的热情奏鸣曲末乐章。

正如人物传记《贝多芬传》的作者辛德勒巧妙比喻的那样，贝多芬像蜜蜂采蜜一样，常常一边徘徊，一边构思伟大的音乐。散步时，每当想到一段旋律，贝多芬总会毫无顾忌地大声唱出来。从他身边路过的人就会对他投来异样的目光。关于散步，贝多芬还有许多趣闻，最夸张的莫过于有一次竟然被警察当作流浪汉关进了拘留所。事情发生在维也纳的巴登温泉。有一天，贝多芬匆匆披了一件外衣就出门散步。他沿着河岸走了很久，当他沉迷于美丽的景色作曲时，不知不觉太阳已经渐渐落山了。贝多芬走了很远，突然发现自己迷路了。饥寒交迫中，他看见不远处有亮着灯的人家，便打算上前问路。他走到一家农舍的边上，扒着窗户往里看，结果令人啼笑皆非。那家人看到贝多芬长得又矮又丑，穿得破衣烂衫，又探头探脑的形迹可疑，于是就报了警。被抓到警察局的贝多芬完全搞不清楚状况，他再三大声地对警察解释自己不是坏人，是作曲家贝多芬。但警察面对眼前这个邋遢的人，完全不能相信他说的话。直到贝多芬的朋友赶来，证明了贝多芬的真实身份，警察才放他离开。当时的尴尬程度，可想而知。好的，以上就是本时段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楚月，代表编辑李涵，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0: 各位早上好，我是魏荣。这一小节让我们走进光影的世界。刚才我们听到的是张艺林为电视剧《六姊妹》创作的原声音乐《高兴》，旋律轻快明亮，像是一家人围坐在一起时的欢声笑语。这些年国产影视佳作不断，优质的原声音乐也为这些作品增添了动人底色。那稍后阅读光影专栏将带我们继续徜徉在经典影视的温情岁月里，从小柯的日子到周深的光字片，再到王菲的如愿，三首歌唱的是三代人的烟火故事，也道出我们每个人心底对时光的感慨与眷恋。
1: 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晶晶。这一期的阅读光影，我们透过音乐感受光影中的岁月长河。

小柯的日子像一杯温热的酒，醇厚而绵长。他告诉我们，幸福往往就藏在那些不起眼的柴米油盐里。邻家的枣树花开花落，燕子来了又去，胡同里的烟火年年岁岁。这些看似琐碎的瞬间，其实正是每一个小家最珍贵的记忆。

我们把目光从北京胡同的一砖一瓦上移开，向北眺望，飞过山海关，来到中国版图的东北角。在那里有一片被冰雪覆盖的土地，那里有着低矮的屋檐，斑驳的砖墙，还有一个充满时代印记的名字，光字片。光字片是时代的见证者，它见证了父辈们努力拼搏的一个个瞬间。在那个物资并不富足的年代，他们相互扶持，相濡以沫，用坚韧和大爱守护着彼此的大家。

岁月的长河从未停歇，光影也在不断的流转。从胡同的烟火到光字片的坚韧，我们看到了家庭的温暖，也看到了时代的变迁。那些被光影记录下的瞬间，无论是平凡的还是伟大的，都成为了我们心中最宝贵的财富。当我们站在父辈们曾经向往的未来，回望过去，才发现，我们习以为常的每一个日子，都是他们当年拼尽全力想要守护的如愿。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新能源车主优惠活动来了，现来电询价并投保平安车险，就有机会获得专属定价和充电优惠券等多重好礼，快快拨打4008-6000投保吧。
7: 4008-0000000。
6: 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8: 俩人正动手打着打着，忽然间就看这小猴一转身转他马后边去，转他马后边之后就看这小猴一抬胳膊，啪，这袖尖啪的一下子正打那马的后座上。马可不管那个，啪一撂蹶子，玄彪在上面就坐不住了，噔，头朝下就栽下去。
9: 生动鲜活，栩栩如生。从田连元经典评书里听市井烟火中的侠义豪情。上云听 APP 搜索4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0: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每一首诗都承载着中华文化的底蕴，如悠悠鹿鸣，映衬在千年的华彩中。诗歌都传递着对古老文明的敬意，如袅袅莺啼，婉转在不朽的乐章中。让经典入耳，让国学入心。经典音乐广播与云听联袂呈现《少年国学课》，古诗新唱。
11: 村居清高鼎，草长莺飞二月天，拂堤杨柳醉春烟，儿童散学归来早，忙趁东风放纸鸢。
12: 村居是清代诗人高鼎晚年归隐在乡村后创作的一首诗，也是一幅乐春图，描述了一群儿童在春天里放风筝的场景。诗里有草长莺飞二月天，拂堤杨柳醉春烟的静，也有儿童散学归来早，忙趁东风放纸鸢的动。整首诗动静结合，充满生机，在字里行间中透露出诗人迎接春天的喜悦心情和对春天的赞美。读了这首诗，我们好像和诗人一样，饱览了春天美丽的景色，也感受到了孩子们放风筝时的欢乐气氛。出自专辑《新学堂歌》中的歌曲《村居》，在引子中以一只笛子先奏出清脆的音符，趁着鸟叫的声音，把我们带入到一片绿油油的春色之中，体会着乐春图中的那份欢乐情绪。

0: 天那有二点修三北国四天中央八里五天都
1: 民歌不只是遥远的回忆，
2: 唱山歌
1: 时尚，时尚不只有流行的外衣，拆解经典，重组潮流，经典音乐广播，民歌也时尚，听见民歌的另一种可能。
3: 在水乡蜿蜒的河面上，密密麻麻都是碧绿的菱角叶，绿烟深处飘出一只只小船，将叶子划开，露出水的痕迹。小船中坐着年轻的姑娘和小伙子，他们正在摘菱角。起源于南京高淳的江苏民歌《彩虹菱》，就描绘了水乡儿女划船采菱角的鲜活场景。

彩虹铃以铃角的两个角来比喻同日生，表达了恋人之间相守不离的真挚承诺，烘托出双宿双飞的浪漫氛围。今天我们听到的彩虹铃是歌手王小伟的改编版，融合了大型爵士乐队、摇滚乐、爵士拟声唱法和中国民族唱法，将中国传统民歌用爵士风格进行全新演绎。王小伟优美婉转的歌声穿梭于灵动的伴唱与辉煌的铜管乐之间，水乡的清甜与爵士乐的灵动瞬间碰撞出奇妙的火花。

0: 平安车险福利多，电话投保超省钱，拨打4008-60转一投保，享超多福利，更有洗车、代驾等多重惊喜等你呢，赶紧行动吧！4008-00000。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1: 阳光里悄悄地浮动着生机，你心中的小小种子是否也已经准备破土发芽？把温柔握在手里，笑容藏在眼里，沉醉在这一刻的时光里。我是颜蓉，早上8点，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生活本就是一曲无谱的交响，
2: 音符隐藏在街头巷尾的喧闹里，旋律弥漫在日常缤纷的忙碌中，
1: 柴米油盐的碰撞，人间烟火的流转，都是生活最动听的音乐，是等待你静心聆听的美好。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平凡的生活总有动人的韵律。
3: 音乐生活家准时与您相遇，各位早安，我是魏荣。清晨的时光总带着几分匆忙，不妨让音乐慢慢唤醒你的耳朵。希望接下来的这段音乐时光能够陪你吃早餐、看风景，或者只是卸下片刻匆忙。那我们开始吧。